任的大人，每言几句，多给你点银两，我准备给你拿100两纹银。秦琼啊，你把你的公文呐、回文录引呐、这些东西先撂到我这儿，我无权签字了。要不然的话，我早就给你签上字，早日回到山东济南府历城县，故土难离，树高千丈，那叫叶落归根。房檐水点点滴滴离不开那旧坑，谁不想家呀？出来多长时间了？哎呀，可是时间不短了。就这样，这吴大老爷把秦琼这点功，你这有点超级越格了。大人，您三思，再打，爸要出人命吧？不行，一人打到50板。说着话40板过去了，见这几个小子直翻了眼根子，打打死由我一人承担。这时候那打板子的不管那套啊，那有人指使的，有人下令，我是行刑的，我怕啥呀？打啪啪啪啪，打完了50板，再看这几个小子把这手撒开了，也不用抻了，也不用拽了，气若游丝啊，这气儿都剩不大了。金甲铜环有经验呢、拎冷水桶过来，拿冷水哗哗的一击，几个人缓过来了，都年轻啊。所以一看这几个犯人醒了以后，哎呀，吴大人说金甲铜环呐、可也倒是，这位这个秦班头这个话言之有理啊。我虽然说公报私仇了呢，也被把他们打死，要打死了出了人命，这后任大人蔡天德来了，我也没法和他们交代呀。那大人，你的意思，金疮药专管红伤的药给他们上上，你们都有吧？给这几个人当场消毒就给上上了，押回大牢看着点，这两天命两个军医维持着点，别让死了，死了我倒没法交代啊！大师，把他拖到大牢，这药一上上，这几个小子本来就年轻，拖拖拉拉，就拖出了天堂县县衙的大堂。哪儿去了？下牢了。金甲铜环毛林大锁一锁，转身回来了。他倒不惦记这吴大人，那他惦记谁呀、他惦记秦琼啊。那秦琼现在那山东山西一大片，隔着直隶一趟县，中间是河北省，就在这一带，哪个不知何人不晓，说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出来一位英雄，这个人坐下黄骠马，马踏黄河两岸呢、这是多响的号，是掌东简，简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双锏大将，是神拳带跑啊。秦琼那个拳脚那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实属上乘了。那锏36路老秦家的天罡杀手锏、这秦琼高山上点灯明头亮，海里栽花那根横太深，哥两个就想跟秦琼唠一唠，你看遇高手见着了，那就想多探讨一些，就这个意思。要不是人的名树的影呢，什么叫远来的腕进来的面啊？这个腕就指着这名声嚷出去越远，别人听着了，这就叫腕，远来是腕，进来是面，既有腕了又有面了。今天也看着秦琼了，身高过丈，果子脸，面如淡金，剑眉虎目，潼关鼻梁，细腰炸背，是双肩暴露啊。这个外观形象他们哥俩是太羡慕了。哥俩回来了，这功夫再看大堂上，这吴大人正跟秦琼说话呢。这吴大人也不在那坐着了，已经下来了，走到秦琼跟前了。哎呀，秦琼啊，说实话，我唯有能重重感谢的就是你呀、因为啥？你把这三名罪犯给我押到山西潞州天堂县，我解了恨了，我通过这一把公报私仇，我这心里也痛快了。

不然我就得得病啊，窝囊都得把我窝囊死。就这三个人你就给我抓来了，我谢谢你。但是这回文呢、我给您办不了啊。为啥说呢？我有职，我无权。我现在是代理。我想呢给您呢、拿100两纹银，感谢你们。但是呢我应该写几句话压到这桌子上，我留给后任县令上任了，让他审看了，看到我的面给你拿100两纹银。到那时这公文和回文再加上录银，我都没有权利给你开呀。我只能搁山西潞州天堂县，我配合着金甲同环再搞治安，别让这些飞贼再闹了。如果再闹，我不光是割官八职啊，我有被开刀削手的危险。正这说，金甲同环进来了，大人，把他押到大牢了，押到大牢了。没啥大事吧？我看一半活死不了，那就行。你好歹将就到后任蔡天德来了，他不死我就有交代，他能说话我就算有交代。哎，大人你放心吧，这两天呢、让咱们那个军医照料着这点年轻，给他们调整调整伙食，人有当日之灾，马有转刚之病，你可看好。好嘞。秦琼说，吴大人呐、要那么说我这就还得等呗。对，你得等，你多难等到后任的县令蔡天德来了，他能给你开公文回文录银，那时候能给你拿银两。一个罪犯多少钱呢？还怎么怎么回事？我现在有职无权，没办法。秦琼啊，我这里谢过了。这吴大人还给秦琼施个礼，秦琼那当然是顶礼相还了。那么的我就得回店里去等。对，你回店里去等吧。这秦琼告别了吴大人，出离了大堂，就来到这大门的以外，就站到这两个班房这儿。这金甲同环搁后边就过来了，说这金甲同环他们以前不认识，不认识，以前只是听说耳闻，没有目睹。今天有了目睹，看着秦琼了，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对秦琼那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秦二哥，秦二哥，哥两个想说什么呀？您千里迢迢，路途遥遥，涉水登山来到潞州天堂县，这太远了，来一趟不容易。您是不是先别回店房，到我们哥俩谁的家都行，你盘横几日，咱们吃点喝点，尽尽兄弟我的心意。秦琼一听啊，哎呀，多谢二位弟弟的美意。秦琼一想，这不认不识的初次见面，你大大咧咧的就到人家去，往那一排，那吃着喝着无意之食也不应该谈。再说这哪儿的，山东的，你这人想挺大个脸，你说这可真充实啊。秦琼一想，这不是我秦琼办的事儿。兄弟，咱们千千个明日，万万个后日，把这些事情就先撂到这儿。说那怎么办呢？等将来以后有一天我有时间了，咱们缘分到了，咱们再往一起聚，好吧。金甲同环一看人家秦琼说这个话呀在理儿，好，二哥那就这么着，那您回店呐。对，二哥您放心，等后任大人蔡天德一上任，我急忙就通知你，你看你在哪住，我就在西关的王家老店。哦，我知道，好好，蔡天德上任我就找二哥您去。好好好，就这么着。这两个人就辞别了秦琼，秦琼这回就回到了王家老店。进了店房啊，不多时这掌柜的就来了，一问，哎，这军爷呀、怎么处置了？这公文录引回文都开了？没开。怎么没开呀、他不是这个后任大人没上任，你看我这事我知道啊，那您就得在这店住着等着。

这住着等着。秦琼就打这个起，就在山西潞州天堂县这儿，左天等右天等，两天一打听，三天一打听，回没回来？没回来。十天一打听，八天一打听，回没回来？没回来。

0: 完没完事呢？回没回山东？秦琼这才莫转身躯，回到了王家老店，坐在土塔上，刚想要静念，门板啪就一响，外边进来一个人，王老好，花杠王，弯弯绕，这才要算店账，抵债于秦琼。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牛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牛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秦琼在山西潞州府天堂县西关王家老店，这一住啊就是16、17天。左等蔡天德不上任，右等他还不上任，把个秦琼急的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呀，站不得劲儿，坐下如坐针毡呐，难受。这得什么钱能回来？什么钱能上任？什么时间我才能拿到公文，我好回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呢？太着急了，出去溜达一圈，想反虎，反虎还不来，这绕回来绕回去，又回到了店房。刚坐到这土塔上，门板啪一响，帘子嗖就起来了，进来一个人。二爷秦琼急忙甩脸一看，这认识店掌柜的，就这王老好。往屋里一进，这脸上带着笑容啊，和每天他就不一样，有点发僵。嘿嘿，军爷啊，军爷，嘿嘿，店掌柜的，你有事儿啊？嘿嘿，他这玩意儿，嘿嘿，他这事儿黑背跟五似的，我说这事儿啊就这个。秦琼一听这个人乌拉拉吞吞吐吐，店掌柜的，你是不是有事啊？他这事儿吧，是有点事儿，有事儿就说呗，我有点不太好说。有道是人熟为宝，咱们认识这都半个月都多了，你有什么不能说的？别吞吞吐吐，人活着要阳光，坦坦荡荡，有事就说，哎，咱们有事就办。哎，那个，哎呀，哎，军爷您还是城府之宽呐，哎，您的胸襟坦荡，我佩服佩服。哎，那么的，那我就说，您说。说了您可别来气呀、啊、我有什么来气的？你有话就说呗。这花杖王啊，这人别人给他送号就弯弯

绕，说这个弯弯绕是什么意思？就是心眼多。另外一个名叫花帐王，他下花帐了，你临走的时候准给你高笔头杵你，明明拿现在是20块钱，他怎么绕哄的得杵你个3块2块的，这个人图小便宜，就这么回事。所以说他办啥事儿心眼多，绕回来绕回去，最好把事儿办了，不得罪人，把话说好了，这人相当的在这方面有成绩，高级呀、啊。秦琼说：“你有话就说吧。”这军爷呀、啊，你看呐，我呢在西关这儿开个小店，这小店呢本来就本小利薄，你说是吧？秦琼说：“那倒是，您都来多少天了？屈指一算，哎呀，今儿个不是16天，就17天。是啊，您说您人吃马喂，这房费呢是我家的房子，我盖到这儿了，那他都不朝我要钱，但是我也有花销啊。咱们说你这人吃马喂吧。”先说马，细草细料得有人扎，得有人拌，得有人喂，得有人印吧，这正常，对，这都对。人吃呢，你看，军爷您一天3顿，一日3餐嘛，您这8个菜8壶酒，菜菜里都得有肉，吃的还行吧？哎，可以啊，可以。你说。我就这么往出垫，这都小20来天了，我这钱呐、啊、也垫的差不多了，这垫小也本小，本小利就薄，我现在再让我垫，恐怕是我就心有利亏了。哦，您这是想朝我要钱是不是这意思？这不是要钱，那不是要钱你干什么呀？我寻思跟您借俩钱花。哈哈哈哈，店掌柜的，你这是，哎呀，别人你自报说是你叫王老好，有话就说，有道是杀人者偿命，欠债者还钱，我住你店房人吃马喂，你朝我要钱是理所当然，你就说呗，你有什么抹不开的？他不是你说您是顾客呀，您住我这店里，您就是我的上帝，您就是我的爷，您不住店我上哪能挣钱去，你说对吧？秦琼说这可也倒对，你说我跟您要钱吧，我还怕得罪了你，你们听听，就这王老好，他八方周旋到何等程度，他快刀打豆腐都想16面见光了，就这个人。秦琼说你不用抹不开说，你不就是要银两吗？我也住这些天了，也应该给你钱。哎呀，多谢军爷，多谢军爷。咱们扔下他俩这个对话，再说二爷秦琼一回身干啥？这土塔上他的包啊，江湖快扣刺啦解开，左一层右一层就往开打，打开打开，左打右打，右打左打，最后打开了，看里边厢，左一件东西右一件东西，看得不真，把这东西拿到一边去，拿来拿去，最后到见底了，什么东西都不少，唯独少了一样东西，什么？银子。秦琼又翻了一遍，还是没有。这钱哪儿去了呢？这脑袋嗖嗖嗖嗖嗖就在转，就在想，偶然间他想起来了，说他想起啥来了，由打临潼山往回来，他和樊虎走到双阳岔路，他让樊虎分的东西，一催樊虎，樊虎一着急，就把这2份银两都扔到樊虎那个包里了。秦琼这儿那是财神爷甩袖子，蹦子儿皆无啊，一分都没有。哎呀，这秦琼说这可怎么办呢？
要是每天里我打开包看看不也就好了，比非得等这王老好跟我要垫账钱，我这一打开包没钱。这没钱别说那时候，就是现在你也寸步难行啊，这怎么办？就这位大英雄秦琼一看分文皆无，连身都转不过来了。身后再说这王老好，这王老好是机灵鬼偷龙门啊，小金豆子不吃亏啊。你说他那俩小母狗眼睛滴溜乱转，这俩笔头没叮当叮当来回的直碰瓷儿，这怎么事儿？这事儿搁后边听着就有点不对劲儿。哎，我说军爷呀、你这包怎么还没打开？我打开了。那你这银两怎么还拿不出来呀？哎呀，他不是他这个哪个呀？我说这位军爷，你转过身来呀，你跟我说话。秦琼莫转身去面对着王老好，店主啊，怎么着？哎呀，我这儿没钱啊！你没钱，你没钱，你个怎么搁长安出来的？你这一路上千里迢迢，路途遥遥，涉水登山的，你怎么走过来的？人是一日三餐呐、人不吃饭不行啊，晚上不睡觉不行啊。这是一天两天的道吗？你每天都怎么过的？王老好就在琢磨你这啥意思，这是不明白。秦琼赶忙接上话，就跟王老好说，店主啊，事出有因。什么因呢？有因就有果，那结果是啥呀？我和我那兄弟樊虎樊建威总计押八名罪犯，他押的那五名是跟差的，奔泽州了，我奔潞州天堂县，我们哥俩就在双阳路口，是我兄弟分的东西，最后他把这钱呐、都撂到他那包里，他临走了，我这儿啊，你这儿就蹦子皆无。秦琼说：“对呀、店掌柜的，你聪明，你想的完全对，就是这么回事。得了，原先看你呀、山东大汉，我说大哥来，您听听，这军爷也不叫了，山东大汉大个子，有道是，刮风你不知道，下雨你不知道，我问你，你兜里有没有钱？你不知道，你糊弄谁呢？秦琼那脸上本来是面似淡金呐、让王老好就给说的这脸腾就红了。你别看我没钱，你别害怕，我不害怕。我没跟你说吗？我这店小力薄，没那么大的底儿啊。你人吃马喂，哪一天我不得给你垫呢？这垫来垫去，我知道垫到哪一天呢？我都没钱了，你这事怎么办？哎，店掌柜的，你先拆灯拆灯，你挪动挪动。你呀是当庄当地当户，出亲就有，你找谁都可以，就是挪动一下，你别害怕。不久的蔡天德后任的知县，他上任了，他得给我银两吧，他得给我回文吧，他得给我公文吧，他得给我录银吧，另外他得给我点奖赏吧。王老好一听说，那他得啥钱啊？就是大人他不给我，我还有个兄弟樊虎樊建威，我那兄弟说不上哪天就到你天堂县了，你这点银两，哎呀不要紧，店掌柜的。这王老好一听秦琼这么一说，也就没啥解释，也没啥话说了，那也就得拆灯拆灯垫吧垫吧，就这样。王老好一甩袖子，那门板都没好动静，咔关上走了。秦琼这个别扭啊，长这么大没让人家就指着鼻子要钱呢、向来都是我秦琼秦叔宝挥金司徒，仗义疏财，我援助的那些忠臣孝子姐夫烈父是孝子先孙，他们谁有难我都倾囊而助啊。

楚天之下，三山五岳，回汉两教、僧门两道、黑白两道、司官两相的人，我都结交，我都援助过呀。这今天就挤兑到这儿，我真就没有啊。秦琼才想起来一句话，什么话？大丈夫不可一时无钱呢。这族扎生地，眼观生人，举目无亲，抬头无友，这怎么办？秦琼在这儿想，咱不说，咱说这花账房。花账房出来这个门，两个小笔头眉一皱，狗油子眼珠一咕噜，回头瞅瞅这三间房，我说山东大汉啊，你这是不是要住霸王殿呢？是不是哪天你拍拍屁股你就要溜啊？就算不这样，你住了今儿个住了明个，光阴如箭，一晃就到一个月。一个月你再没钱，你还住个仨月俩月，我这不是越垫越深，我得何时是了啊？这么地八个菜八壶酒，又这个又那个，我来八碟菜，给我来八壶好酒，你还什么状元红，这个山西老窖，什么席凤这个那个，那不好使，你没钱呐，将就着吧。这秦琼就搁这儿，一天不入一天呢。转过两天来，秦琼一看又降了，这降什么呀？这降啊，四个菜四壶酒，变了，两个菜两壶酒，菜里还没有肉了。你说啥？这就是一天天的滑坡下降，伙食往下撤，我不能给你垫那些钱了。这王老好就这意思。那秦琼明不明白啊？那当然明白了。秦琼摇摇头，咬咬牙，心中想：奸商奸商，无奸不商啊！王老好啊，你还自报王老好，我看你是一点亏都不吃，你这个人够奸的。那当然了，弯弯绕嘛。两个菜隔了一天，没菜的这回，啥？给你来一碗打卤面，这就算瞧着你了。晚上这顿来点粥，棒子面的窝窝头，将就着往下数吧，啃一口窝窝头，你喝一口粥，你掂对着吃吧。你说这人，这世态炎凉，人情薄如纸，得有多狠呢？啊，就这么几天的光景，就撤到了这种程度。秦二爷呀，这一天早上吃完了饭呢，没有菜了。现在就是窝窝头，什么粥，你什么上顿没吃了啊？下顿给你溜上，什么馊了、酸了，你将就着往下咽吧。你说秦琼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现在这不就叫虎落平阳，被犬欺吗？就这王老好，就这德行的，呲着牙咧着嘴，他在颠酸着秦琼，他在刻薄着秦琼。秦琼就感觉到内心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啊！二爷秦琼倒捡这背膀，出离了西关干啥去？他往泽州方向。兄弟樊虎啊，你可快来吧！这再有十天半月，二哥我不死，我在这山西潞州天堂县这王家老店，我也得扒下去几星皮呀！说那樊虎能来吗？这千山万水的，那是那么回事吗？那哪能说来就来呀？那现在这个社会不行，我坐飞机人嘚到了，再不行打个电话发个微信，你给我发点来，不也就解决了？那时候不行，就算樊虎来，那哪是十天半月的事儿？千山万水，那不是那么容易的。秦琼明不明白？明白。没咒念了，一没身回来了，进这店房刚坐下，门板子一响，又进来了。进来谁呀？王老好，花账王啊！这回进来那脸都不是色儿，绿了，小狗有眼珠直放光啊，瞅着秦琼啊。我说秦琼啊，山东大汉，嘿嘿，店掌柜的，这人呐过日子不容易，得一点一滴的那么过，得摸着石头过河，这玩意儿

0: 你得摸着兜底儿办事儿，这对不对？秦琼一听这些话啊，都带有点讽刺和刺激性。店掌柜，你想说啥？长江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想有时。这话的意思就是你过日子，你得想想，你以后没钱了，你还怎么活？那你现在没钱了，就别摆谱了。秦琼说：“我摆什么谱了？我看你这房啊，这是个高价房，你应该住普通和普通，再普通点的那个房，你住着还能少不少钱，你说是不是？”秦琼一听，哎呀，你这是要给我换房？对呀，我这是为了你着想。嗯，就这房子这么好，这么贵，你说你住个仨月俩月的，店小力薄，我能给你垫得起吗？对了，你把那八个菜都撤没了，现在没有菜了，你就将就着吃，这能省点。你再搁好房搬到这个那普通房间，你更能省点，你说对不对？秦琼一想啊，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住人家店不给人家钱，人家朝你要，正常。你没有钱，让你搁好房往坏房搬，那也正常，好吧？那房搁哪儿呢？来，你想看看，跟我来。王老好领着秦琼搁这屋出来，直接往后走，走到最后一趟房，离老远就看着了，看着啥了？这么两小间歪歪扭扭，那墙上那缝子都多宽呐！哎呀，秦琼一看，就这屋，这能住人吗？店掌柜的，哎，人此一时彼一时啊。自己咋回事自己得知道，那没钱的够当，这屋我看就挺好。说罢把门板啪啦往出一拉，这呀呀呀呀呀呀，干啥呀？这门眼瞅就要散香了，就要坏了。拉开了这门还不够高，王老好进去行，这秦琼要往进进得大哈腰。王老好往进进，往左边一闪，我说山东大汉，你进屋来看看。二爷秦琼往里边厢送二木子一观瞧呀，这屋，哎呀，这屋这个样太不像话了，脏乱，还有一股发霉的味道。靠南窗户这儿放着一张床，在地下放着一张两条腿半的桌子。说怎么两条腿半呢？这三条腿勉强能支着，这桌子能站下，要是两条腿它不就耷拉了吗？本来是三条腿的桌子，剩下这边这条腿眼瞅着就要折利索了，所以我说它是两条腿半。在旁边放着一把椅子，眼瞅着就要散香。就这屋四外的墙，墙缝多宽，如同五峰楼啊。哎呀，二爷秦琼这不看还他罢了，一看紧咬牙关，是倒抽一口冷气呀。这屋，我说山东大汉呐，这屋便宜，您呐住这么长时间了，快接近一个月了，你说我这哎本小利薄，山东大汉你就将就在这屋住吧。秦琼牙一咬，龙玉浅滩遭虾蟹，虎落平阳被犬欺，有什么说的？你足扎生地，眼观生人，举目无亲，抬头无友，你找谁去？你找谁借去？就这样，二爷秦琼一跺脚，好吧。秦琼仔细看这屋，你看这五凤楼搁这墙缝子进来的风，那不如同你搁外边说刮着风，你看扑面而来，它非常舒服。你要是睡着了在这屋，那冷风要进来，我可跟你说呀，你要中了阴风，人就中风得病，他要引出一段困住了顶天立地的英雄秦琼。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陕

0: 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喂，
1: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0: 妈，我又不是小孩。
2: 儿子，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点衣服。
3: 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
2: 在妈妈心中啊，你永远都是妈的孩子。家有爱乃成，爱应。

0: 责任而生，感恩父母从现在开始。
1: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定西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3: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4: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3: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2: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5: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
6: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7: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园930，听天气。

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金源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金源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9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天气晴。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2度，最高温度27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天气晴。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2度，最高温度27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天气晴。河北金源930再次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衡量您的日常出行。

好的，再来关注到最新资讯。8月30日，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领域开展执法巡查。8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近日，我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这一重大突破相当于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起了一条稳定高速的太空星系通道。据介绍，过去从月球轨道上的卫星要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回到地面需要使用微波链路，用时大概4到5分钟，而利用激光通信则仅需约12秒。除了速度快，激光通信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还具备方向准、保密性好以及设备轻巧等优点。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

0: 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0: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0: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靖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今天声音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1，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鹤鸣金源930，金源新闻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的早安靖远。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涵。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广播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8月23日晚，山东济宁，一名男子踢球的时候呢，突发心脏骤停。听到呼救呢，隔壁球队的队员呢，迅速冲了过去救人。巧的是，他们都是来自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

打120了吗？打了打了。急诊创伤外科副主任医师郑卫东回忆，当时患者呢已经完全丧失了意识，口唇紫鲜，面色苍白，没有呼吸，颈动脉和股动脉搏消失，医护人员当即判断为心脏骤停，心肺复苏立即开始，医护们立即为患者实施心肺复苏和人工通气，四到五名医护人员呢轮流进行胸外按压，也可没有停，直到医院的120急救车赶到。巧的是，当天120值班司机傅东亮呢同样是这支球队的一员，他对球场位置非常熟悉，接到指令后呢不到七分钟急救车呢就赶到了现场，现场的施救人员迅速与120急救团队完成交接，心肺复苏没有中断，急救车呢急速把患者转运到医院。更巧的是，当晚急诊值班医生呢也是球队成员。急诊科值班医生李坤介绍，运动性猝死的黄金救援时间呢只有4到6分钟。可以说，没有现场多位同事持续进行高质量心肺复苏，患者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接到120通知后呢，急诊团队提前做好抢救准备。患者到达急诊后呢，医院立即启动最高级别抢救预案。随后呢，急诊监护室继续进行高级生命支持。急诊介入团队又为患者进行了介入手术治疗。院外院内一棒接一棒，当晚患者就恢复了意识。目前呢，患者神志清楚，生命体征平稳，恢复状况良好。回忆这场抢救，球队队长护士长王柱国说，抢救能够成功是现场同事共同努力换来的。球场上的配合讲究默契，而这一次医护们用另一种默契接住了一条生命。

好的，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大三学生董帅范因晒出在校考取的100本证书，引发了网络的热议。他其考证初衷呢，董帅范表示始于大一时的迷茫。2023年，他以4班52分的高考成绩进入了本科院校，其基础呢不算扎实。入学后呢，感到紧迫，于是他从普通话2级1等证书起步，备考10天呢顺利通过，为考取教师资格证铺路。此后3年呢，他的考证清单呢不断丰富，教师资格证、机动车驾驶证、心理健康咨询师证、全媒体运营证、人工智能训练师、家庭教育指导师。董帅范说，在100本证书中，最具挑战性的是教师资格证、机动车驾驶证和心理健康咨询师证。面对考证达人盲目刷证的声音呢，董帅范认为呢，考证不是简单堆砌数量，而是给自己搭建认知模型，提升跨领域解决问题的能力。他认为呢，单张证书或许作用有限，但备考过程中习到的知识架构和思维方式，能以较低成本完成认知升级。目前呢，他已取得全媒体运营、IGC 应用等相关证书，为职业规划打下基础。3年考取100本各类证书，不少网友为这份坚持点赞，认为能长期保持学习，不断考证，有着过人的毅力。不过网友提出疑问，证书应当在精不在多，一味追求证书数量是否真的有意义？面对刷证质疑呢，董帅范回应，因为自身能力有限，希望通过多维度学习，为未来发展多铺一条路。西安市人社部门提醒，求职市场呢更看重专业能力和实习经历，考证一定要结合自身实际，适合自己的才最重要。如计划考取职业技能或职业资格证书等，建议先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查阅最新版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确认该职业资格是否在目录之内，若不在目录范围内，则相关证书不属于国家认可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或职业资格范畴，需谨慎甄别。

0: 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1: 事儿改天找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6: 喂，你好。
1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6: 在看奥特曼。
14: 这。奥特曼是啥呀？
16: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7: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转了脸。

长，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您相约。

好的，欢迎回来，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41，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新闻930，新闻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点至10点档的早安新闻。大家好，我是主播二哈。好的，节目开始前呢，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云电视台公共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8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云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服务，再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节目和当天的几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云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的，让我们来关注到新闻。当地时间8月3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波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8月30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波罗夫和夫人扎波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平易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

主流媒体播出。三十日，西藏吉隆坡201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举行。截至29日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吉隆泥石流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原因现已查明，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通过监测发现，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截至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移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救援队、中国安能边防官等各类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投入一线开展搜救工作。救援力量镇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消息，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

好的，继续来关注新闻。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三十，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两年增长。针对消杀公司违规使用 DDV 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福建厦门联合调查组30日发布情况通报，事件共有6名嫌疑人被刑拘。美国方面29日消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当地时间29日，委内瑞拉大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证实，委内瑞拉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并将维持25年。当地时间30日29日进行的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当地时间29日。

昨日，厄瓜多尔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9:55，今天的早安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尔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喂，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爷爷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郎秘，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毛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5，你现在昨天收听到的是和平剧院930剧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档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好的，那么继续来到咱们今天的乐在途中车载音乐专场。那么继续每一首好听的歌曲和大家相伴。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车载花歌曲呢，是由花儿乐队演唱的《化蝶飞》。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终极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区的216国道抢通工作仍在加紧推进，截至目前已累计推进533米，距吉隆口岸还剩约 1.15 公里。今天上午，中国贸促会发布的最新一期全球经贸摩擦数据显示，今年6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2，处于高位，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同比上升 2.4%，环比上升 11.8%。 从行业指数看，在监测范围内的13个主要行业中，电子行业经贸摩擦指数居于首位。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导弹击中，坠入波斯湾的海水中。根据所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类型不同，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到5000万美元之间。 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福冈县分支机构逼迫成员进。

控大量资大额资金的丑闻持续发酵。据日本媒体8月30号报道，继福冈县议长藏内永夫辞职后，另一名涉事官员自民党福冈县支部联合会会长松本国宽正考虑辞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云锦，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伊时隔一个月再次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地区局势将如何发展？
1: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遇难人数升至794人，中方专家与尼泊尔方面合作，协助开展灾区隧道探查和搜救。
0: 国际新闻眼，冰岛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北欧岛国如何在美欧之间重新压住？
1: 美委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美方宣称获委内瑞拉650亿桶石油多数控制权，是交易还是干预？背后暗藏哪些政治法律风险？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8月30号，美军对拉纳克岛上两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事设施实施轰炸，这是美军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敌人对伊朗拉纳克岛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阵地造成严重破坏。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稍早前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6: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强度的紧张态势。
0: 当地时间8月3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针对在霍尔木兹海峡构成迫在眉睫威胁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布雷力量采取了有限且精准的行动。美方称，伊朗制造了相关威胁，美军采取行动是为了保护民用船员、商业航运以及全球贸易的自由通行。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近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通过该海峡都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加里布·阿巴

0: 沙迪说，伊朗武装力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动向，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
1: 加里布·阿巴迪还表示，伊朗已经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方面的表态透露出哪些信息？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海峡问题呢，是美伊进行后续包括核问题在内的一系列问题谈判的前提，同时呢，也是对地区国家和全球经济有着重要影响的议题。因此在现阶段，海峡的控制权博弈必然是美伊交锋的主线。首先呢，南伊朗副外长关于海峡正处于完全关闭状态，并且呢，不急于重开的这种表态，以及革命卫队未经协调不得通行的禁令，与伊朗同阿曼就临时航线达成谅解，可以说是几条线并行不悖，说明伊朗呢正把通航权作为最重要的筹码，既要掌握通行的规则，同时又要决定最终是否海峡能够通行。那么以通行换制裁解除、资金解冻和全域停火是伊朗最直接的诉求。其二呢，海峡也是美国对伊朗进行所谓经济绞杀的执行通道。那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管控伊朗港口进出，那么封锁的效率就取决于对于海峡的这种管控权。其三呢，就是双方在海峡的每次动作其实都会及时传导至油价和全球市场，从而将这一关键筹码的影响无限放大。那近期伊朗总统谈共识，外长谈关闭，卫队谈控制，这种多重信号本身也是意味着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希望将海峡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
0: 多家外媒近日称，美伊冲突已经成为11月美国中期选举的重要议题，但真正左右选民态度的并非外交政策的后果，而是战事带来的经济冲击。长达半年的美伊冲突给美国经济与民生带来了哪些压力？这是否又会成为左右美国对伊政策的因素？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事实上，这种压力已经完成了美国对伊朗博弈政策的改变。我们知道，美国发起本轮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最初的原因就是为了所谓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而在过去半年多的时间里，但凡谈及协议，美国都要把核问题放在非常重要的首要位置。但近期我们却看到美国副总统万斯明确表示，美国在中东行动的最优先事项是要确保美国人可以获得廉价的能源，而至于不让伊朗获得核武器等其他目标已经是退居次位，这就足以说明由于美国对伊朗的强硬军事政策以及对伊朗的封锁所导致的政策反噬，已然让美国自身的压力达到了必须要重视并且因此必须要改变自身外交政策的地步。那我们看到在过去半年，在战事爆发之后，国际油价是一度升破了每桶100美元，七月下旬美国的汽油均价较战前也是上涨了约40%，而物流成本向食品、农资进行传导，美国农业州的化肥、燃油价格是明显上涨。与此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也降到了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美国政府评议油价的工具也接近见底。那么这种通胀压力直接演化为选民不满，并集中表现于对于当前这场战争的强烈反对。民主党呢，已经将战争、油价、通胀绑定为中期选举的核心叙事。共和党自己也明白，如果油价不能回落，军事成果的说辞就难以奏效。所以当前美国把对于伊朗的政策重心从军事转为经济，并且不断放话说已经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能够保证油轮的通行，所有这些表态其实都是在为了缓解市场的焦虑，进而来帮助美国在国内来平抑居高不下的这种能源价格。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17:45，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94人。更多最新消息，来听总台记者张悦从尼泊尔发回的报道。
4: 8月30号，中国空军两架运20大型运输机搭载13200件紧急救援物资飞抵尼泊尔，4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随即抵达。8月29号，5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协助开展搜救工作。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马哈比尔·普恩30号参加了中方援。

0: 尼首批救援物资交接仪式。他表示，尼泊尔正在努力开展救援。中国政府29号和30号派来的救援力量将对尼泊尔疏通隧道入口提供非常大的帮助。根据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介绍，尼泊尔26号发生的泥石流灾害造成部分在建隧道有人员被困，隧道内部存在大量的泥沙淤积。救援环境与普通地面搜救有所不同。目前救援工作面临的三大困难包括未来天气及次生灾害影响、被困人员卫生情况以及灾区道路通行受阻。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晚间17时45分，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94人。
1: 刚刚记者也介绍了，目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在尼泊尔的救援工作面临三大困难。在特里布万国际机场利用专家团队等车前往灾区的短暂间隙，总台记者对中方援尼隧道救援专家李颖平进行了独家专访，对这些难点进行了详细解读。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观点。
2: 我们这次肯定是以搜救人员为主，实地踏勘他的现场的情况，然后找到最简便，不是说什么大型设备的时候就好，最简便最快捷的方式去把它救出来，这是我们目前要做的，我们一切都围绕生命为主。
3: 那你们这次来带什么特别的设备了没有？
2: 我们这次来呢主要是侦察设备、监测设备和探测设备，能够快速找到被困人员的这么一些装备。我们现在的困难，一个是最大的困难，第一就是次生灾害，上游还有堰塞湖，还有很多的风险，包括边坡已经不太稳定，包括还有天气，应该是还有雨，这些对我们救援来讲都是极大的威胁，这个我们首先要有所预判和控制。第二个呢就是人员的卫生，因为时间确实过得比较久了，然后完了他在里面的生存条件很差，是吧？这个对他来讲是个极大的考验。第三个呢，我们在救援的时候道路非常难，非常难。你看现在基本上的大型设备是没有办法进去的，那么交通这个方面是很难的。我们都做好了有很多徒步的一些准备，一边搜索一边推进。
4: 总台记者30号了解到，在尼泊尔政府统一调度下，中国隧道救援专家与尼泊尔军警及当地救援队协同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区地区，对受灾隧道开展探查和搜救。
1: 另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30号消息，截至当地时间当天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
5: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4: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8号称，该国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1: 然而，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美委的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背后暗藏哪些政治法律风险？来听总台记者刘月、程浩龙的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就委内瑞拉与美国达成石油协议发表电视讲话。他表示，协议提到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并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
7: 这项协议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前提，各方贡献自己最擅长的部分。委内瑞拉贡献石油、本国工业以及工人积累超过100年的经验，美国贡献恢复和开发这些资产所需的资金和技术作为回报，委内瑞拉获得产量、就业、基础设施投资、政府收入增加以及国内产业的生产关联。
6: 罗德里格斯此前还通过其他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报表示，该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
7: 但有一点必须绝对明确，委内瑞拉保留对其资源的所有权和主权，同时利用资本、技术和运营能力来推动一个遭受制裁重创的战略产业实现复苏。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特朗普还表示，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石油协议。有美国官员表示，此举将催生

0: 全球储量规模第二大的私营石油企业，保障美国未来数十年的石油供应。但有舆论指出，这一操作容易面临法律挑战，并受到美国以及委内瑞拉政局变动的影响。半岛电视台主持人伦尼。
1: 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已敦促委内瑞拉议会拒绝交出该国的石油财富，因为这有违宪法且不符合委内瑞拉人民的利益，尤其是在以武力相威胁的情况下。
0: 此前，美国曾推动本国能源企业在委内瑞拉投资，然而由于当地基础设施落后，以及此前外国投资者资产遭没收的先例，这些企业持保留态度。美国休斯顿大学讲师艾德豪斯指出，
2: 目前大多数主要石油公司不认为委内瑞拉是可投资的，让他们把资本和员工从感到足够舒适的地区调动到委内瑞拉来开发这些油田是很困难的。
0: 纽约大学专家韦拉斯科还称，委内瑞拉可能沦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游戏场。当地时间29号，一些委内瑞拉民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美国对于委内瑞拉石油的掠夺意图在意料之中，作为普通民众无力干预阻止。
3: 当我看到新闻，心中一直以来的猜想成真了，美国想要的就是拿走石油，仅此而已。
4: 协议不仅让人担忧，也令人愤慨，我们委内瑞拉民众不过是沧海一粟，根本没有力量去干预。
0: 美国媒体日前报道，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委内瑞拉是欧佩克创始成员国之一，如果委内瑞拉最终退出欧佩克，对自身及国际原油市场将带来什么影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所长孙延峰解读，
5: 委内瑞拉作为欧佩克的创始成员国，其实对欧佩克在调节全球油气供需关系的作用其实是非常重视的。而且委内瑞拉现在自从美国今年入侵之后，其实委内瑞拉新政府一直希望通过重返国际石油市场来为国家发展获取更多的资源。美国现在已经加大对委内瑞拉的这种能源矿产的这种控制力度，特别是希望把委内瑞拉的这种石油完全控制在美国油气公司手里，让它避免受到欧佩克的相关因素的这种影响。所以我觉得委内瑞拉政府如果真的是要宣布退出欧佩克，一定是在美国的这种压力，而且是强大的压力下退出欧佩克。因为退出欧佩克对于委内瑞拉来讲，既丧失它作为国际最大油石油储量国和重要石油生产国出口国的这样的一个声誉，更重要的有可能丧失它在国际油气市场的这种独立和自主。
6: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7: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则宣布9月8号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就在美加贸易争端陷入僵局之际，加拿大工会宣布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达成了一项关于投资加拿大汽车产业的临时协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与加拿大工会达成的这项临时协议包含对加拿大汽车产业高达11亿加元，约合53.6亿元人民币的投资。根据临时协议，通用汽车将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奥沙瓦的工厂生产该品牌的下一代重型皮卡车型，同时承诺不会立即出售或关闭位于安大略省英格索尔的工厂。临时协议还包括对下一代 V8 发动机项目的支持，以及计划于2029年底启动在安大略省圣凯瑟琳斯工厂组装新一代变速箱的项目。面对当前美加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加拿大工会成员认为这份临时协议可能是最好的情形。
9: 加拿大工会成员佩姬，
10: 在我看来这是最好的情形了。我和我的丈夫都在通用汽车工作，我丈夫就在英格索尔的工厂工作。临时协议就好像掉在我们面前的胡萝卜，我们会接受协议的，因为我们现在别无选择。如果未来有机会，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抓住机会回厂里上班，未来还有希望，大门还没关上，这一点非常重要。
8: 加拿大工会成员于当地时间29号至30号就这份临时协议进行投票。媒体称，在投票期间，加拿大工会和通用汽车加拿大分部均拒绝发表评论。

0: 不过有分析认为，这份临时协议显示北美供应链整合仍有韧性，美国车企不愿完全放弃加拿大的产能。路透社在29号的报道中称，这份协议将提振持续受到美国关税压力的加拿大汽车产业。
1: 在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抛出美国不需要加拿大的论调，还声称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将把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对加拿大发动的这场贸易战是否真的如美国所说能让其不被加拿大占便宜呢？来听美国媒体的分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在30号的报道中称，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的首席信用官阿特西谢特表示，不确定性仍然是当前的关键词。贸易战中哪些企业能获益，哪些企业受损失，取决于日益复杂的供应链。汽车产业的供应链本身具有复杂性，而这一特点将使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的汽车产业利益都受到损害。报道还提到，美国加税声一落地，美国金属板块个股以及其他矿产生产企业股价出现反弹。然而，美国怀俄明大学商学院院长斯科特·伯利耶指出，关税表面上推高美国本土相关企业的出货价格，但由于无法改变美国对加拿大原铝的依赖，美国下游制造企业的原材料成本也必然随加税而增加。因此，金属板块的短期冲高不能简单解读为美国经济将获得长期收益，对此应当保持谨慎。美国挑动的关税战不止反伤自身，可能还面临法律问题。美联社在29号的报道中指出，美国政府发动对加拿大的贸易战，依据的是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这一条款授予美国总统对来自歧视美国企业的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高达50%关税的权利。然而，从这份法案出台的1930年到2026年的近一个世纪里，只有特朗普使用了这项权利。有法律专家指出，在此之前，很少有贸易律师清楚这一条款仍然有效，或者了解条款的具体内容。专家称，随着时间推移，美国通过了一系列新的贸易法，有证据表明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已被取代。如果美国政府再次被起诉，条款能否站住脚都是个问题。
2: 爸，好啦。
3: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8: 播报靖远时政要事，关注百姓热点话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晨曦，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9: 8月21日。

发展格局，总结上半年工作，安排下半年任务，号召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攻坚克难，锐意进取，以义不容辞的担当，初心如磐的信念，只争朝夕的劲头，推动靖远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突破，迈上新台阶，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靖远实践崭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会听取和讨论了县委常委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靖远县委关于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进一步提升服务群众工作质效的意见，和中国共产党靖远县第16届委员会第24次全体会议决议。全会由县委常委会主持，县委书记李小青受县委常委会委托做工作报告，就意见讨论稿向全会做说明，并就做好下半年重点工作作出安排。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安排下半年全县经济工作。王友如、曹荣、马斌、马娇艳、陈良、曹怀瑞、安清民等参加。李小青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也是巩固拓展十四五发展成果、城市攻坚推动高质量发展提质进位的关键阶段，抓实下半年各项重点工作，如期完成年度目标，对起好步、开好局意义重大。全县上下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主动把靖远发展放到省市大局中谋划推进，保持拼抢实干姿态，全力推动经济提质、民生改善、治理增效，以笃行实干、久久为功的劲头，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靖远实践新局面。李小青强调，要在对标对表中找准方向，清醒正视经济运行、产业投资领域短板弱项，吃透用好国家省市政策机遇，立足资源禀赋，凝聚共识，坚定争先进位的信心和决心。要在精准施策中攻坚克难，聚焦沿链聚群强产业，大抓快上建项目，厚植沃土活市场，抓实招商引资与改革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持续激活县域发展动能。要在精建细管中固强补弱，严守防反贫、耕地保护、粮食安全底线，推进和美乡村建设与城市精细化治理，抓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加快城乡融合一体发展。要在用心用情中改善民生，织密社会保障网络，办好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小民生实事，健全群众诉求处置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筑牢平安稳定社会根基。要在问需于民中倾听民生，树牢不对群众轻易说不理念，落实守阶负责、一抓到底办理机制，深化重点领域专项整治，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联动治理格局，以解决问题实效赢得群众信任支持。要在守正笃行中强基固本，深化理论武装，树牢正确政绩观，建强基层战斗堡垒，激励干部担当作为，从严正风肃纪反腐，凝聚全县干事创业强大合力，确保年度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落实。李小青强调，提升服务群众工作质效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省委市委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工作要求的现实课题，是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破解基层群众诉求处置难题的重要路径，也是夯实县域基层治理根基的有力抓手。要健全全域民意感知体系，统筹线上线下收集渠道，依托大数据开展民情研判，精准识别民生堵点与潜在风险。要健全未诉先办源头治理体系，深化一月一提专项治理，坐实风险前端排查，推动矛盾前端化解，实现从处置个案到治理一类问题的转变。要健全干部履职能力培育体系，树牢有解思维，强化法治素养，深化一线实战练兵，锻造善解民忧的基层骨干队伍，
要强化组织实施，构建一体化工作格局。

0: 局，完善统筹调度机制，做好宣传引导和典型推广，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陆兵要求要紧盯目标任务，用好下半年有限时间，以拼的姿态抢的劲头，以攻坚之势建项目稳投资，再征资征项项目推进，引大引强上求突破。要以破局之势强工业聚集群，围绕潜力企业优服务，现有企业扩产能，链主企业抓创新。要以拓增之势抓农业提质效，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大力提升特色产业能级，精心打造农业品牌矩阵。要以融合知识兴三产促消费，丰富多样化文旅供给，提升品质化消费体验，壮大市场化服务主体。要以统筹知识美城乡促融合，加快城市更新步伐，认真做好巩固衔接，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要以担当之势惠民生增福祉，不断提升就业水平，大力发展社会事业，强化为民办事情怀。要以严实之势防风险守底线，在筑牢安全防线上，在守牢生态底线上，在防范金融风险上下功夫，全力冲刺三季度，决战下半年，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县委委员、县委候补委员、不是县委委员、县委候补委员的部分县级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县纪委委员、县监委委员、部分市第九次党代会、县第十六次党代会基层代表参加会议。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妈妈，您下班了，快把鞋换了吧。
4: 宝贝儿，谢谢你。
5: 师傅，刚才在您这儿买鱼，您多找给我10块钱，我回家才发现，这不就给您送过来了。
6: 就10块钱，您还专门来送一趟。
5: 这么冷的天儿，你们卖鱼的也不容易，这不该是我的，我就一分钱都不应该拿呀。
7: 警察同志，我刚从车站出来的时候捡到一个钱包，我打开一看，里面有证件，还有好多的现金，我想失主肯定很着急，我这就赶紧送过来了，请您帮忙找找失主。
8: 好的，请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7: 没事儿，不用了，您赶快找失主吧。
9: 弘扬美德善行，提升道德水平，做雄关好公民。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喂，
11: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10: 妈，我又不是小孩。
12: 儿子，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点衣服。
13: 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
12: 在妈妈心中啊，你永远都是妈的孩子。家有爱乃成，爱因责任而生，感恩父母从现在开始。
2: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定西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4: 晋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17: 每部评书10元， 原声正版货到

0: 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秦琼押着三名罪犯来到了天堂县县衙的大门外，这大门外一左一右两个班房，由班房里边出来两个小衙役，也就是小马快，一看来人了，急忙上前搭一躬，哎呀，这不同行吗？你好你好，好，彼此彼此。秦琼是顶礼相还，这两个小班头子，哎呀，这位您从哪来到哪去啊？哦，我呀由山东抓了这么三名罪犯呢，押到长安的刑部，刑部劳满为患，高不下了，嗨，这个世道啊真乱，这贼人呐真多。那您来到山西天堂县这县衙来，哦，因为刑部有令，这罪犯是哪里的人就押到哪里，这三名罪犯就是你们山西潞州天堂县的。哦，怪不得呢，这几个小子怪肉横生啊，二目圆翻，不是个好东西。你看这俩人这说话呀就分怎么说，这当贼的哪有几个善念呢、啊、哪有几个菩萨心肠啊。他一看呐、啊、秦琼说那可不，这几个人就这样。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让我们押到天堂县的大牢吧。正是。那好，您稍等，我呀去通报我们的头一声。他的头是谁呀？他的头是干什么的？他当什么官的？什么官？他的头就是天堂县县衙，原先在吴大老爷手下当差听令，一个班头，一个马快，哎，就这么两个人。这俩人姓啥呢？一个姓金，就金甲金果尊，兄弟姓童，叫童环，童佩芝啊。这是天堂县的两个班头马快，也就所以说抓差办案，哥两个在院里干什么？陪着这吴大人唠嗑啊。说这大人还得高人陪着，天天的招招的，那倒不是。那因为啥呢？因为呀、啊、这吴大人因为他管理不当，上边下令把他割官罢职，不让他干了。说那他没回家吗？没有。为啥没回去啊？其后任的大人蔡天德来接管着天堂县。这蔡天德呀可能是有事耽误了，就迟迟的没来上任。那这怎么办呢？天堂县就归这个吴大老爷暂时代理。你说他让人家割了官了罢了职了，他这内心能好受吗？所以说跟这个搭档就这些年来就是金甲同环抓差办案下令的人就是这吴大老爷，这老些年了，你说他们在一起能没有感情吗？那肯定有啊。因为这个瞅着大人上火，哥两个就在县衙的大堂上陪着这吴大老爷聊天，说天道地，谈古论君，这个好那个冤枉，谁冤枉？就你吴大老爷冤枉啊。三个人唠嗑呢，外边的小班头子刘哥外边跑进来，哎呀，头头，哎，他是这么回事，这么回事，这么回事，怎么回事？外边秦琼来了，押着罪犯，就押往咱们天堂县呐。啊，大人，我去去就来，好吧，你们哥俩去吧。金甲同环由县衙里边出来，来到了大门外，离老远一看，喂呀， 旁边站着一行三个罪犯，三大件带着，手肘脚镣，大家在这三个人旁边站着一个人，林敏，身材身高过丈，多大岁数？不足30岁。这长什么样啊？剑眉虎目，鼻直口阔，是通关的鼻梁啊，两耳朝怀，面似淡金，哎呀，海下有点胡子茬，这张脸是果子脸，就是中国的果那个意思。再看背后压一对书童双眼，头上戴烟色的毡帽，身穿二青色的裤褂罩体，腰杀着8掌宽的皮艇板带，脚上蹬一双豆包踢死牛的抓地虎快靴，哎，往这一站，细腰扎背，双肩暴龙，扇子面的身材，以这身材这个两位呀，真是威风啊！哥俩一看，这主哪儿的？好，好啊，好一条惊人的大汉。两个人急忙往前近身，一看秦琼是着着装呢。什么叫着装？就像现在那警察着装，戴国徽的帽子、领章，一看这是警察，就这个意思吧。急忙上前，哎呀，哎，辛苦辛苦辛苦，哎呀。兄弟，大家彼此彼此，不要这么客气了。您是哪里的？秦琼说，我呀，我山东的。山东的？你山东什么地方呢？我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哦，您在历城县当差？对，我在历城县县令徐有德手下当差，我是一个班头。哦，您这罪犯这般如此如此这般，怎么到山西，怎么这个老满为患把这罪犯押回原地，就是天堂县。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那您这个意思，哎呀，您这是大功告成啊。正是正是。那么这位军爷，您这台谱怎么称呼？哦，哈哈哈哈，哎呀，我说同行啊，二位，你要问我台谱吗？撑不起，在下小可，姓秦名琼，字叔宝。秦琼这一报名字，就把这两个人喝得噔噔噔噔噔往后退了3-4步。两个人四个眼珠眼瞅，眼睛就立起来了，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呢，盯着秦琼看半天，才说一句话：您就是秦琼秦叔宝吗？哦，我是秦琼秦叔宝。那么有一句话我不知当不当讲，当不当问，有话就讲，有话就问。好，我听说山东有一位姓秦名琼字叔宝的人，有人说他黄骠马，马踏黄河两岸，熟铜简，简打山东3州6府半边天，报号神拳太保，是双简大将。又有人说他孝母似专诸，交友赛孟尝，遇朋友叫言而有信，是挥金司徒，仗义疏财。可是您呐，同行，这是您吗？哈哈哈哈，二位兄弟，这都是受大家的抬爱，我哪有那么好啊？哎，可拉倒吧，人活在世上，别人夸赞你，你来之不易啊，不容易。你没这些好事，谁能说呀？谁能替你宣扬这个呀？谁能替你铺平了路，让你稳稳当当走啊？人世之间，世态炎凉，人情都薄如纸啊！这就说明你秦琼做的已经到位。哎呀，在下金甲金果尊，同欢同佩之。听说你家还有个老哥哥秦安，正是。

那我称您一声二哥，在下就是山西潞州天堂县府衙的两个班头马快，咱们级别一同，一边大，都是干这个的，咱们还是同行。二哥，您受咱们哥两个一拜，秦琼说使不得使不得，伸手搀起来。这人呐，人的名树的影啊，远来是腕，近来是面啊。说啥叫远来是腕啊？秦琼在山东住，就这名声都打到了山西省，你可想而知，那不久的大隋朝九省七十二连官八十一郡地，隋朝的亿万万之众，谁都知道孝母思专诸，交友赛孟尝，神拳太保双锏大将秦琼啊，人这个东西不管好话赖话，越传越神，越说越多，那就好的不得了啊。但是你就看金甲铜环哥两个这种诚意，秦琼哪敢怠慢呢？平易近人吗？以礼相还吗？哥两个切切切切切切，要不得咱们先去吃点喝点，二老秦二哥不，咱们干啥不得像啥，卖什么他得吆喝什么吧。哎，正叔，二哥说的是，咱们得敬业呀，一旦出了差错，那咱们哥们得管呢，那怎么办呢？这三名罪犯，二位班头马快，你看是不是把他下到大牢里，我秦琼就算完成任务了，千万斤的重担就算倾泻而下，我也轻松了，身上没有任务一身轻啊，是不是把他押到大牢里？好，现在就把他押到大牢里。这三名罪犯呢，在秦琼跟前没吃着亏呀，这仨人内心也感激他，但还佩服秦琼。这哥两个一听这是老秦二哥的押来的罪犯，往牢里押，那可就不惯着了。那金甲铜环，哥两个往前一近身，一个急蹬步，低了腰往前一窜，一探腕抓住这毛连锁，往怀里一带，啪就是一脚啊，往东南走，啪啪的，那是连推带搡带踢呀、啊。这几个小呲牙咧着嘴回头看看呢、啊，心想：你俩这神马西东啊！我虽然是犯罪了，我由山东被押往到长安，搁长安又押回了山西潞州天堂县。你看人家姓秦这位班头马快，从未如此虐待于我。他们明白呀、啊，不能顶风上，说你要降降，说一些别的。现在金甲金果盾，同还同被之，那就让这几个小子就得皮开，就得肉战呐、啊，那了不得呀、啊！要不咋说人心似铁，非似铁，那官法如炉。那才是奴啊，为人你别犯法，犯了法你就不是人了。我就告诉你吧，这话太准了。听他哥两个把他推进大牢，命狱卒压到死牢里边，毛林大锁哗楞一锁，哥两个这见义心穷啊，急忙抽身，命狱卒把牢门锁好，哥两个一转身回来了。哎呀，二哥，你看，让我把他押到大牢里了。这回您呐，身上没事了，就是轻快了，无忧无虑了，自由自在了，对不对呀？哎呀，兄弟，说的是，说的是。这个，我想，你哥两个给我带带路。二哥，你要干什么呀？那咱们不得有手续吗？这我把犯人押到山西潞州天堂县，无凭无据啊。我回去怎么交差？哎呀，那倒是。不过嘛，二哥，不过什么？不过这现在的县太爷、县令、七品芝麻官吴大老爷啊，他有职无权呐、啊。你就是跟他俩交了差了，他也办不了事儿。那后任的大人呢？蔡天德还没来上任。所以说现在就命这吴大老爷就在天堂县作为代理，连配合着金甲铜环

抓治安，让老百姓安心的过日子。要不然说县令都没了，这是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这县里面没人管了，那不就是更让那些犯人得意的猖狂，这回得劲儿了。所以说让吴大老爷配合着金甲通环在这天长县这儿干啥，搞治安呢、啊。秦琼说那我也得把这公文呐、回文呐、录引呐、衣物等箱这些证件得撂到这天堂县的县衙门。对，二哥这可以，那您哥两个投钱带路。就这么着啊，金甲同环带着秦琼转身就登进了大堂的台阶。上了台阶以后撂着帘子，哗楞往两旁一分，金甲同环在前，二爷秦琼在后。秦琼这个啊，照这哥俩得差大半脑袋。虽然说走到后边，他闪目一望，上边厢一观瞧，两边也有战堂军，手拎着杀威棒。再往上看，办公那桌案后边坐着一位，两个手驮着下巴，捂着脸，驮着他这倒霉的脑袋，这谁呀？这就是那吴大老爷，天堂县的县令。听着有人进来了，让他起来了，两个手支着桌子往下一看，哎呀，大人，金甲呀，在，同环在，有什么事吗？您这是出去？刚才我迷里迷糊的没听准，你出去干什么去了？这不是山东啊有一个班头马快，姓秦名琼，大人你记住了，姓什么？姓秦，叫秦琼。哦，他是干什么的？哎呀，跟我们哥俩是同行。哦，你都是班头马快，在哪个县呢？历城县。哦哦哦，历城县当差。历城县，历城县，哦，我想起来，历城县不是那徐有德吗？正是。说那他来这干什么来了？大人呐，要没说嘛，不是不报，时机没到啊。这秦琼在山东抓差办案，就抓住了山西作的最甚这三个罪犯，抓住了，抓住了。这仨小子长什么模样，这还形容不好，反是怪肉横生，这杀牛的眼睛是圆睁啊，凶恶之相。哦，在哪儿呢？我押到大牢里了，押到大牢里了。哎呀天哪，早晚有一天你得落到我的手里。虽然说让我代理，我要办什么事儿是越了急了，我今天喝住这条命，我也得看看这三位罪犯，哎，长什么德行啊？没你们仨，我能丢官罢职吗？就你们仨在山西潞州做的太甚了，天堂县呐，你活活的把我这七品芝麻官给我整丢了，金甲同环呐，赶紧！你们哥俩到大牢里把他给我提上来，我要亲自审问。这大人，那意思你有这权利吗？现在又一想，想说又没说出来，所以就噎回去了。因为啥呀？这人人熟为宝，他们这么些年呢，他是有感情的。一想，就谁放到现在这个程度上，也是恨之入骨啊。那能不恨吗？你们仨在山西做的太甚了，你把我这七品芝麻官给做没影了，做丢了，审就审吧。哎，好，那大人您的意思，你去把那三名罪犯给我提到县衙的大堂，快去快回。好了好了好了，哥两个这才抽身出去，干啥？去提这三名罪犯。金甲同环为啥这样？因为现在吴大老爷你代理这县令，你就是配合金甲同环去搞搞治安行，别的事儿行政一切你不能过问，他这属于越格。

0: 哥两个也没拦，因为以前认识还熟头巴脑挺好，在一起工作，所以呀、啊、就没提说你称不称职，到监牢里去提人。咱们再说县衙里，这个吴大老爷搁上边就站起来了，由打这桌案后边下了这个大堂上这个台阶，对着秦琼躬身就是一礼，哎呀，吴县令，吴县令，您这是秦琼顶礼相还呢。那两个人这么四目一搭，这吴县令，这吴大老爷仔细看着秦琼，哎呀，身高过丈，面似淡金，剑眉虎目，细腰炸背，双肩暴拢，背背一对金装书通天，毫不威风啊，好一条大汉，真是一个盖世的英雄。秦壮士，秦班头，哎呀，吴县令，您有什么说的吗？这三名罪犯呢、啊、就是您抓的啊？是我抓的。哎呀，好啊，我感谢你。这个说着话呀，他又回到这桌案后边了。我呀可怎奈，我丢了官了，罢了职了，就拥护这仨人啊。秦琼啊，这我多多的感谢你，你在山东把他们仨抓住了。要不然的话，我这一辈子官丢了，我说不上哪一天呢，窝囊来窝囊去，要上一股火，根儿都一下子完了。我连这犯人啥样模样我都没看着啊。我感谢你，但是呢，我现在有职无权了。如果说我要还是天堂县的县令，我多给你拿点银两。不过呢，从现在开始呢，我也跟后任的大人美言几句，多给你点银两，我准备给你拿100两纹银。秦琼啊，你把你的公文呐、回文录引呐、这些东西先撂到我这儿，我无权签字了。要不然的话，我早就给你签上字，早日回到山东济南府历城县，故土难离，树高千丈，那叫叶落归根，房檐水点点滴滴离不开那旧坑，谁不想家呀？出来多长时间了？哎呀，可是时间不短了。就这样，这吴大老爷把秦琼这点公文回文录引全部拿到这办公桌上给保管好了。这时候外边嗷嗷就一嗓子，县令吴大人，三名罪犯押到这吴县令才要审这三位罪犯，不审还他罢了，这一审他引出一段秦叔宝当剪卖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款。

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山西潞州府天堂县县衙的大堂上，秦琼和这代理的大人吴大人两个人说话。这吴大人呐，感谢秦琼把这三名罪犯捉拿归案，给送到了山西潞州天堂县。他心中话，这回我可该解解恨了。因为啥呀？他只因为这三个人搁山西天堂县那做的太甚了，搅闹的是鸡犬不宁啊。正这俩人说话，吴大人感谢秦琼，外边人报：“你是何人呐？”这吴大人就问：“金家潼关，你可把罪犯押来了？”“押来了。”“那请进。”金家潼关呐，就把这三名罪犯推推拥拥就推进了县衙的大堂了。这大堂啊，这个大人虽然是代理，但是这按部就班的人一个不少啊，赣唐军众衙役，什么板子，什么杀威棒啊，戴着小红帽，穿青挂道，齐刷刷站列两厢。这大人原先就这套程序也非常熟练呐、啊，啊啪，这惊堂木一响，底下那杀威棒大板子直蹲地，威呜。这木头一响，这县衙的大堂上鸦雀无声，此时是何等的威严呢？金甲同宽把他们三个罪犯往前推，这代理大人吴大老爷在这桌后边拉，手扶着桌案就站起来，说他站起来干什么呀？他要仔细看看这三名罪犯，你长什么模样，你长了一个什么德行。他望这三名罪犯一送二目，单只见这三个人都扎杀被绑，马蜂腰粗，脸上怪肉横生，钢铃眼滴溜来回都直转呢，脖梗拔着，那胸脯舔着，牙根子咬着，目视这个吴大人，那就意思瞪着眼睛瞅。吴大人说：“你们就是那三名罪犯？”“正是。”“你们都是山西的？”“都是。”“这山西潞州府天堂县一带就是你们仨搅闹的鸡犬不宁？”“就是我们仨。”“你们可知罪？”就见这三名犯人：“知罪？什么罪呀？”“我没罪。”“啊，你没罪？没罪为什么你到山东作案，在历城县你被人抓住了？”“这是一，把你们送到长安，可见刑部老满为患呐、啊，活该着让我吴大人看看你们长啥样，把你们押回原处。今天我来问问你们，你见到本官难道你还不下跪？”“跪？跪啥呀？”“狗官呐！”“吴大人，你们知道？”“我当然知道。”“我在潞州府天堂县一回，我还不知道你是七品芝麻官当县令的。你不姓吴吗？”“啊，正是。”金甲同欢一看这三个小子是怒目耳视，铁嘴钢牙，还不承认错，那气壮全胸啊。两个人摁住他的脖梗，杀住他的肩头。“来人！”旁边的小牙一往前近身，搁后边了啪的一踹，那还站得住吗？把这三个人就摁倒在地下。这吴大人开审呢：“你们可知罪？”“我什么罪呀？”“你偷过没有？”“偷过。”“你抢过没有？”“抢过。”“你奔过没有？”“骗过没有？”“你欺男霸女，这些事都有吧？”“都有啊。”“那你还不知罪？”“我何罪之有啊？”“我说吴大人呐、啊，要论罪

我是百姓，你是官呐，这官逼民反吗？不是吗？我不得不反啊！我怎么逼你了？怎么逼你了？你瞅瞅你们一天着着装，穿绸裹缎，那吃的是肉山，喝的是酒海，你们是琼浆玉液。你们到了冬天，你们穿的都是狐毫貂裘，到了夏天，你们是绫罗绸缎，你是把盏饮欢，你们都其乐融融，笑语欢声啊！你们这一天过得真好。你睁开你那瞎眼，你往下看看，这老百姓哪一家不是水深火热呀？哪一家为了这米面油盐酱醋茶和这金银，不是叫苦连天呐？那兜里都囊中羞涩，是蹦子儿皆无，奔走相告，老百姓活到水深火热呀！吴大人，你知道这个吗？另外，谁家还没有个大事小情？你像我们这样的人，就没个事儿了。谁家能没事儿？那有事儿了，想办事儿，就得拿钱呐，对不对呀？他这个不是吗？你不是啥呀？这就叫贫在街亲，无人问呐。像你们白马红缨，彩色心。你们在住了多远多么肃静的地方都有人去探访，富在深山吗？你有远亲呐、啊、我们这样的这都干净，脸埋汰，人不压衣，貌不压众，谁管你贫在街前呢、啊、那事儿到七鼻了，到了头了，事到临危，你办不办？不办就不行。那想办没有钱，吴大人怎么办？我要朝你借，你能借给我都大胆，你不能借呀，那我们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吴大人，我们就是这才把良心往那嘎吱窝一夹，两眼一闭，偷抢骗蹲包头放冷箭，打闷棍套白狼，你就这么说吧，见钱就拿，没钱就得饿死，啥事儿办不了，对不对？是不是把老百姓逼的走投无路啊？到了压沙丘油的程度，你不知道？如果我兜里有钱，我何必去抢？我何罪之有？这吴大人一听这三个罪犯不单是不承认自己有罪，而且伶牙俐齿，铁嘴钢牙呀，那哇哇哇的就没完呢。哎呀，那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我说吴大人呐、啊、铁打的衙门是流水的官，你还想做一辈子？就你那德行啊，你一天吃喝玩乐，你想过百姓吗？你们是父母官呐、啊，你应该管管老百姓啊！啊，像你这样的狗官，不割官不罢职，还留你坐到这把椅子上，有什么用？就这几句话，把那吴大人气的肝胆结扎，眉角生烟，拿起了金堂木，啪，金甲铜环。大人，给我打，每人50大板，打他个皮开肉绽。原先呢，这金甲铜环想说两句来，说什么呢？说这个吴大人呐、啊，您只不过是个代理的，这是咱们一往不错。你说你这叫公报私仇啊！你没这个权利在审犯人，你也没有这个权利在公堂上审不服就打，你没这个权利。后来一想啊，就听着这几个小子说话，那金甲铜环毕竟跟吴大人是一个鼻子眼出气的人呢、啊、他们在一起，拿现在话一起上班工作的人呢、啊、那他能不向着吴大人吗？这几个小子在铁嘴钢牙把金甲铜环也气坏了。

0: 来人了，那就上来七八个呀。怎么七八个呀？摁胳膊的摁胳膊，抻腿的抻腿，把三个人都放平了，左右一边站一个。这就六把大板子打着三个人，乒啦啪乒啦啪。先呐，这几个小子挺有压轴，后来每人招上十几板子以后，那就受不了了。你想那抡圆喽，啪啪的就是打，能受得了吗？十几板子，这皮肤发热了，火烧火燎的，他疼啊。吴大人说，给我用劲，再给我打。每人超过二十板子以后，一般的人你受不了。这打了一个爹一声妈一声啊，这声音呐、由强转弱，为什么？打的疼痛难忍，他有点忍耐不了了，这体力支持着也不行了，声音越来越小。这功夫说着话就打到三十多板了。秦琼往前一近身，哎呀，吴大老爷，哦，秦琼啊，你有什么话说吗？哎，他这个，您是代理的，我听说呀。正是啊，那您在工厂之上，您现在是否有这个权利？我没有这个权利了。那您这算不算是公报私仇啊？是又能怎么样？我就要公报私仇，我要解解恨。就这仨小子在山西潞州天堂县这一带呀，那是作的太甚了，你也不是不知道啊。秦琼一想，是我知道，我要不知道我能抓他吗？另外你这有点超级越格了，大人您三思啊。再打，爸要出人命吧。不行，一人打到五十板，说着话四十板过去了，见这几个小子直翻了眼根子，打，打死由我一人承担。这时候那打板子的不管那套啊，那有人支持的，有人下令，我是行刑的，我怕啥呀？打啪啪啪啪，打完了五十板，再看这几个小子，把这手撒开了，也不用抻了，也不用拽了，气若游丝啊，这气儿都剩不大了。金甲铜环有经验呐、拎冷水桶过来，拿冷水哗哗的一击，几个人缓过来了，都年轻啊，所以一看这几个犯人醒了以后。哎呀，吴大人说金甲铜环呐、可也倒是，这位这个秦班头这个话言之有理呀、我虽然说公报私仇了呢，也被百长毛打死，要打死了出了人命，这后任大人蔡天德来了，我也没法和他们交代呀。那大人你的意思，金疮药专管红伤的药给他们上上，你们都有吧？给这几个人当场消毒就给上上了，押回大牢看着点，这两天命两个军医维持着点，别让死了，死了我倒没法交代啊。大师把他拖到大牢，这药一上上，这几个小子本来就年轻，拖拖拉拉就拖出了天堂县县衙的大堂。哪儿去了？下牢了。金甲铜环毛连大锁一锁，转身回来了。他倒不惦记这吴大人，那他惦记谁呀、他惦记秦琼啊。那秦琼现在那山东山西一大片，隔着直隶一趟县，中间是河北省，就在这一带，哪个不知何人不晓，说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出来一位英雄，这个人坐下黄骠马，马踏黄河两岸啊，这是多响的号，是掌东简，简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双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实属上乘了。那简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实属上乘了。那简三十六路老秦家的天罡杀手简，这秦琼高山上点灯名头亮，海里栽花那根横太深， 哥两个就想跟秦琼唠一唠。你看遇高手见着了，那就想多探讨一些，就这个意思。要不是人的名树的影呢？什么叫远来的腕进来的面啊？这个腕就指着这名声嚷出去越远，别人听着了，这就叫腕。远来是腕，进来是面，既有腕了又有面了。今天也看着秦琼了，身高过丈，果子脸，面如淡金，剑眉虎目，潼关鼻梁，细腰炸背，是双肩暴露啊。这个外观形象他们哥俩是太羡慕了。哥俩回来了，这功夫再看大堂上，这吴大人正跟秦琼说话呢。这吴大人也不在那坐着了，已经下来了，走到秦琼跟前了。哎呀，秦琼啊，说实话，我唯有能重重感谢的就是你呀、啊。因为啥？你把这三名罪犯给我押到山西潞州田塘县，我解了恨了。我通过这一把公报私仇，我这心里也痛快了，要不然我就得得病啊，窝囊都得把我窝囊死。就这三个人你就给我抓来了，我谢谢你。但是这回文呢、啊、我给您办不了啊。为啥说呢？我有职我无权，我现在是代理，我想呢给您呐、啊、拿100两纹银感谢你们，但是呢我应该写几句话压到这桌子上，我留给后任县令上任了，让他审看了，看到我的面给你拿100两纹银。到那时这公文和回文再加上录银，我都没有权利给你开呀，我只能搁山西潞州田塘县，我配合着金甲同环再搞治安，别让这些飞贼再闹了。如果再闹，我不光是割官八职啊，我有被开刀销售的危险。正这说，金甲同环进来了，大人，把他押到大牢了，押到大牢了。没啥大事吧？我看一半活死不了，那就行。哎，你好歹将就到后任蔡天德来了，他不死我就有交代。他能说话我就算有交代。哎，大人你放心吧，这两天呢、啊、让咱们那个军医照料着这点年轻，给他们调整调整伙食，人有当日之灾，马有转刚之病，你可看好。好嘞。秦琼说，吴大人呐、啊、要那么说我这就还得等呗。对，你得等，你多难等到后任的县令蔡天德来了，他能给你开公文回文录银，那时候能给你拿银两。一个罪犯多少钱呢？还怎么怎么回事？我现在有职无权，没办法。秦琼啊，我这里谢过了。这吴大人还给秦琼施个礼，秦琼那当然是顶礼相还了。那么的我就得回店里去等。对，你回店里去等吧。这秦琼告别了吴大人，出离了大堂，就来到这大门的以外，就站到这两个班房这儿。这金甲同环搁后边就过来了，说这金甲同环他们以前不认识，不认识，以前只是听说耳闻，没有目睹。今天有了目睹，看着秦琼了，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对秦琼那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秦二哥，秦二哥，哥两个想说什么呀？您千里迢迢，路途遥遥，涉水登山来到潞州田塘县，这太远了，来一趟不容易。您是不是先别回店房，到我们哥俩谁的家都行，你盘横几日，咱们吃点喝点，尽尽兄弟我的心意。秦琼一听啊，哎呀，多谢二位弟弟的美意。贫穷一想，这不认不识的初次见面，你大大咧咧的就到人家去往那一排，那吃着喝着无意之食也不应该贪。再说这哪儿的，山东的， 你这人你想挺大个脸，你说这可真充实啊。金琼一想，这不是我金琼办的事儿。兄弟，咱们千千个明日，万万个后日，把这些事情就先撂到这儿。说那怎么办呢？等将来以后有一天我有时间了，咱们缘分到了，咱们再往一起聚，好吧。金甲同欢一看人家秦琼说这个话呀在理儿，好，二哥那就这么着，那您回电呐。对，二哥您放心，等后人大人蔡天德一上任，我急忙就通知你，你看你在哪住，我就在西关的王家老店。哦，我知道，好好，蔡天德上任我就找二哥您去。好好好，就这么着。这两个人就辞别了秦琼，秦琼这回就回到了王家老店。进了店房啊，不多时这掌柜的就来了，一问，哎，这军爷呀、怎么处置了？这公文录引回文都开了，没开。怎么没开呀、啊、他不是这个后任大人没上任，你看我这事我知道啊，那您就得在这店住着等着吧。对，就在这住着等着。秦琼就打这个起，就在山西潞州天堂县这儿，左天等右天等，两天一打听，三天一打听，回没回来？没回来。十天一打听，八天一打听，回没回来？没回来。说这秦琼来这多少天了？就这一等半月已经过去了。十六天这天，秦琼啊，又打这个西关的大路上，他往回来，说上西关以外干啥去了？因为他想反虎啊。兄弟，你不是完没完事儿呢？回没回山东？秦琼这才莫转身去，回到了王家老店，坐在土塔上，刚想要净面，门板啪就一响，外边进来一个人，王老好，花杖王，弯弯绕，这才要算店账，比债于秦琼。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秦琼在山西潞州府天堂县西关王家老店

太着急了，出去溜达一圈，想反虎，反虎还不来，这绕回来绕回去又回到了店房。刚坐到这土塔上，门板啪一响，帘子嗖就起来了，进来一个人。二爷秦琼急忙甩脸一看，这认识店掌柜的，就这王老好。往屋里一进，这脸上带着笑容啊，和每天他就不一样，有点发僵。嘿嘿，军爷啊，军爷，嘿嘿，店掌柜的，你有事儿啊？嘿嘿，他这玩意儿，他这事儿黑背，跟五似的。我说这事儿啊，就这个。秦琼一听，这个人乌拉拉吞吞吐吐，店掌柜的，你是不是有事啊？他这事儿吧，是有点事儿，有事儿就说呗。我有点不太好说。有道是人熟为宝，咱们认识这都半个月都多了，你有什么不能说的？别吞吞吐吐，人活着要阳光，坦坦荡荡，有事就说。哎，咱们有事就办。哎，那个，哎呀，哎，军爷您还是城府之宽呐。哎，您的胸襟坦荡，我佩服佩服。那么的，那我就说，您说，说了您可别来气呀。我有什么来气的？你有话就说呗。这花帐王啊，这人别人给他送号就弯弯绕。说这弯弯绕是什么意思？就是心眼多。另外一个名叫花帐王，他下花帐了。你临走的时候准给你高笔头处你，明明拿现在是20块钱，他怎么绕红的得处你个三块两块的。这个人图小便宜，就这么回事。所以说他办啥事儿心眼多，绕回来绕回去，最好把事儿办了，不得的人把话说好了。这人相当的在这方面有成绩，高级呀。秦琼说，你有话就说吧。这军爷呀，你看呐，我呢在西关这儿开个小店，这小店呢本来就本小利薄，你说是吧？秦琼说，那倒是。您都来多少天了？屈指一算，哎呀，今儿个不是16天就17天。是啊，您说您人吃马喂，这房费呢是我家的房子，我盖到这儿的，那他倒不朝我要钱，但是我也有花销啊。咱们说你这人吃马喂吧，先说马，细草细料得有人炸，得有人拌，得有人喂，得有人印吧，这正常。对，这都对。人吃呢，你看军爷您一天三顿，一日三餐嘛，您这八个菜八壶酒，菜菜里都得有肉，吃的还行吧？哎，可以啊，可以。你说我就这么往出垫，这都小20来天了，我这钱呐也垫的差不多了。这垫小也本小，本小利就薄，我现在再让我垫，恐怕是我就心有力亏了。哦，您这是想朝我要钱是不是这意思？这不是要钱，那不是要钱你干什么呀？我寻思跟您借俩钱花。哈哈哈哈，店掌柜的，你这是，哎呀，别人你自报说是你叫王老好，有话就说。有道是杀人者偿命，欠债者还钱。我住你店房，人吃马喂，你朝我要钱是理所当然。你就说呗，你有什么抹不开的？他不是，你说您是顾客呀，您住我这店里，您就是我的上帝，您就是我的爷。您不住店，我上哪能挣钱去？你说对吧？秦琼说，这可也倒对。

你说我跟您要钱吧，我还怕得罪了你。你们听听，就这王老好，他八方周旋到何等程度，他快刀打豆腐都想十六面见光了，就这个人。秦琼说，你不用抹不开说，你不就是要银两吗？我也住这些天了，也应该给你钱。哎呀，多谢军爷，多谢军爷。咱们扔下他俩这个对话，再说二爷秦琼一回身干啥，这土塔上他的包啊，江湖快扣刺啦解开，左一层右一层就往开打，打开打开，左打右打，右打左打，最后打开了，看里边厢，左一件东西右一件东西，看得不真，把这东西拿到一边去，拿来拿去，最后到见底了，什么东西都不少，唯独少了一样东西，什么？银子。秦琼又翻了一遍，还是没有。这钱哪儿去了呢？这脑袋嗖嗖嗖嗖嗖就在转，就在想。偶然间他想起来了，说他想起啥来了，由打临潼山往回来，他和樊虎走到双阳岔路，他让樊虎分的东西，一催樊虎，樊虎一着急，就把这两份银两都扔到樊虎那个包里了。秦琼这儿那是财神爷甩袖子，蹦子儿皆无啊，一分都没有。哎呀，这秦琼说，这可怎么办呢？要是每天里我打开包看看不也就好了，别非得等这王老好跟我要垫账钱，我这一打开包没钱。这没钱别说那时候，就是现在你也寸步难行啊，这怎么办？就这位大英雄秦琼一看分文皆无，连身都转不过来了。身后再说这王老好，这王老好是机灵鬼偷龙门啊，小金豆子不吃亏啊。你说他那俩小母狗眼睛滴溜乱转，这俩笔头没叮当叮当来回的直碰瓷儿，这怎么事儿？这事儿搁后边听着就有点不对劲儿。哎，我说军爷啊，你这包怎么还没打开？我打开了，那你这银两怎么还拿不出来呀？哎呀，他不是，他哪个呀？我说这位军爷，你转过身来呀，你跟我说话。秦琼莫转身去，面对着王老好，店主啊，哎，怎么着？哎呀，我这儿没钱啊！你没钱？那你没钱，你可怎么搁长安出来的？你这一路上千里迢迢，路途遥遥，涉水登山的，你怎么走过来的？人是一日三餐呐，人不吃饭不行啊，晚上不睡觉不行啊，这是一天两天的道吗？你每天都怎么过的？王老好就在琢磨，你这啥意思？这是不明白。秦琼赶忙接上话，就跟王老好说：“店主啊，事出有因，什么因呢？有因就有果，那结果是啥呀？我和我那兄弟樊虎、樊建威总计押八名罪犯，他押的那五名是跟差的，奔泽州了，我奔潞州天堂县，我们哥俩就在双阳路口，是我兄弟分的东西，最后他把这钱呐都撂到他那包里，他临走了，我这儿啊你这就蹦子儿皆无。”秦琼说，对呀，店掌柜的，你聪明，你想的完全对，就是这么回事。得了，原先看你啊山东大汉，我说大哥来，您听听，这军爷也不叫了，山东大汉大个子，有道是刮风你不知道，下雨你不知道，我问你，你兜里有没有钱？你不知道？你糊弄谁呢？秦琼那脸上本来是面色

弹筋呐、啊，让王老好就给说的这脸腾就红了。你别看我没钱，你别害怕，我不害怕。我没跟你说过，我这店小力薄，没那么大的底儿啊。你人吃马喂，哪一天我不得给你垫呢？这垫来垫去，我知道垫到哪一天呢？我都没钱了，你这事儿怎么办？哎，店掌柜的，你先拆灯拆灯，你挪动挪动。你呀是当庄当地当户，出亲就有，你找谁都可以，就是挪动一下，你别害怕。不久的蔡天德后任的知县，他上任了，他得给我银两吧，他得给我回文吧，他得给我公文吧，他得给我录银吧，另外他得给我点奖赏吧。王老好一听说，那他得啥钱啊？就是大人他不给我，我还有个兄弟樊虎樊建威，我那兄弟说不上哪天就到你天堂县了。你这点银两，哎呀，不要紧，店掌柜的。这王老好一听，秦琼这么一说，也就没啥解释，也没啥话说了，那也就得拆灯拆灯，垫吧垫吧，就这样。王老好一甩袖子，那门板都没好动静，咔关上走了。秦琼这个别扭啊，长这么大没让人家就指着鼻子要钱。向来都是我秦琼秦叔宝挥金司徒，仗义疏财，我援助的那些忠臣孝子、姐夫烈父是孝子贤孙，他们谁有难我都倾囊而助啊。普天之下三山五岳，回汉两教、僧门两道、黑白两道、司官两相的人我都结交，我都援助过呀。这今天就挤兑到这儿，我真就没有啊。秦琼才想起来一句话，什么话？大丈夫不可一时无钱呢。这族扎生地，眼观生人，举目无亲，抬头无友，这怎么办？秦琼在这儿想，咱不说，咱说这花掌房。花掌房出来这个门，两个小笔头眉一皱，狗油子眼珠一咕噜，回头瞅瞅这三间房。我说山东大汉呢、啊、你这是不是要住霸王殿呢、啊、是不是哪天你拍拍屁股你就要溜啊？就算不这样，你住了今儿个住了明个，光阴如箭，一晃就到一个月。一个月你再没钱，你还住个仨月俩月，我这不是越垫越深，我得何时是了啊？这么的八个菜八壶酒，又这个又那个，我得多少钱？算了吧，钱省点吧。你说这王老好，哎呀，就打今儿开始，就今天下午这顿饭，秦琼一看不是八碟菜了，多少？四碟菜。哎，四壶酒。秦琼一想啊，嗨，将就着吃吧，你没有钱你还能跟人家掌柜的说，给我来八碟菜，给我来八壶好酒，你还什么状元红，这个山西老窖，什么席凤，这个那个，那不好使，你没钱呐，将就着吧。这秦琼就搁这儿，一天不入一天呐。转过两天来，秦琼一看又降了，这降什么呀？这降啊，四个菜四壶酒，变了，两个菜两壶酒，菜里还没有肉了。你说说，这就是一天天的滑坡下降，伙食往下撤，我不能给你垫那些钱了。这王老好就这意思。那秦琼明不明白啊？那当然明白了。秦琼摇摇头摇摇牙，心中想，奸商奸商，无奸不商。王老好啊，你还自曝王老好，我看你是一点亏都不吃，你这人够奸的。那当然了，弯弯绕嘛。两个菜隔了一天没菜的，这回啥？给你来一碗打卤面，这就算瞧着你了。晚上这顿来点粥，棒子面的窝窝头，将就着往下数吧，啃一口窝窝头，你喝一口粥，

0: 面对着吃吧。你说这人，这世态炎凉，人情薄如纸，得有多狠呢？啊，就这么几天的光景，就撤到了这种程度。秦二爷呀，这一天早上吃完了饭呢，没有菜了，现在就是窝窝头，什么粥，你什么上顿没吃了啊？下顿给你溜上，什么馊了、酸了，你将就着往下咽吧。你说啊，秦琼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现在这不就叫虎落平阳被犬欺吗？就这王老好，就这德行的，呲着牙咧着嘴，他在颠酸着秦琼，他在刻薄着秦琼。秦琼就感觉到内心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啊！二爷秦琼盗捡这位吧，出离了西关干啥去？他往泽州方向，兄弟樊虎啊，你可快来吧，这再有十天半月，二哥我不死，我在这山西潞州天堂县这王家老店，我也得扒下去几星皮呀、啊。说那樊虎能来吗？这千山万水的，那是那么回事吗？那哪能说来就来呀？那现在这个社会不行，我坐飞机人嘚到了，再不行打个电话发个微信，你给我发点来，不也就解决了？那时候不行，就算樊虎来，那哪是十天半月的事儿？千山万水，那不是那么容易的。秦琼明不明白？明白。没咒念了，一没身回来了，进这店房刚坐下，门板子一响，又进来了。进来谁呀、啊？王老好，花上王啊！这回进来，那脸都不是色儿，绿了，小狗有眼珠直放光啊，瞅着秦琼啊。我说秦琼啊，山东大汉，店掌柜的，这人呐，过日子不容易。得一点一滴的那么过，得摸着石头过河，这玩意儿你得摸着兜底儿办事儿，这对不对？秦琼一听这些话啊，都带有点讽刺和刺激性。店掌柜，你想说啥？长江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想有时。这话的意思就是你过日子，你得想想，你以后没钱了你还怎么活？那你现在没钱了就别摆谱了。秦琼说，我摆什么谱了？我看你这房啊，这是个高价房，你应该住普通和普通再普通点的那个房里住着，还能少不少钱，你说是不是？秦琼一听，哎呀，你这是要给我换房？对呀，我这是为了你着想。就这房子这么好这么贵，你说你住个仨月俩月的，店小力薄，我能给你垫得起吗？对了，你把那八个菜都撤没了，现在没有菜了，你就将就着吃，这能省点。你再搁好房搬到这个那普通房间，你更能省点，你说对不对？秦琼一想啊，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住人家店不给人家钱，人家朝你要，正常。你没有钱让你搁好房往坏房搬，那也正常，好吧。那房搁哪儿呢？来，你想看看跟我来。王老好领着秦琼搁这屋出来，直接往后走，走到最后一趟房，离老远就看着了。看着啥了？这么两小间歪歪扭扭，那墙上的缝子都多宽呐！哎呀，秦琼一看，就这屋，这能住人吗？店掌柜的，哎，人此一时彼一时啊，自己咋回事自己得知道。那没钱的够当，这屋我看就挺好。说罢，把门板啪啦往出一拉，吱呀呀呀呀呀呀，干啥呀？这门眼瞅就要散香了。就要坏了，拉开了这门还不够高，王老好进去行，这秦琼要往进进得大哈腰。王老好往进进，往左边一闪，我说山东大汉，你进屋来看看吧。 二爷秦琼往里边厢，宋二木子衣冠条呀，这屋，哎呀，这屋这个样太不像话了，脏乱，还有一股发霉的味道。靠南窗户这儿放着一张床，在地下放着一张两条腿半的桌子。说怎么两条腿半呢？这三条腿勉强能支着这桌子能站下，要是两条腿它不就耷拉了吗？本来是三条腿的桌子，剩下这边这条腿眼瞅着就要折利索了，所以我说它是两条腿半。在旁边放着一把椅子，眼瞅着就要散香。就这屋四外的墙，墙缝多宽，如同五峰楼啊。哎呀，二爷秦琼这不看还他罢了，一看紧咬牙关，是倒抽一口冷气呀。这屋，我说山东大汉呐，这屋便宜，您呐住这么长时间了，快接近一个月了，你说我这哎，本小利薄，山东大汉你就将就在这屋住吧。秦琼牙一咬，龙玉浅滩遭虾蟹，虎落平阳被犬欺，有什么说的？你足扎生地，眼观生人，举目无亲，抬头无友，你找谁去？你找谁借去？就这样，二爷秦琼一跺脚，好吧。秦琼仔细看这屋，你看这五峰楼搁这墙缝子进来的风，那不如同你搁外边说刮着风，你看扑面而来，它非常舒服。你要是睡着了在这屋，那冷风要进来，我可跟你说呀，你要中了阴风，人就中风得病，他要引出一段困住了顶天立地的英雄秦琼。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喂，
6: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5: 妈，我又不是小孩。
7: 儿子，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点衣服。
8: 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
7: 在妈妈心中啊，你永远都是妈的孩子。家有爱乃成，爱因责任而生，感恩父母从现在开始。
4: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定西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10: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11: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10: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9: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11: 保护知识产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

0: 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今天，国道216线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持续推进中。截至今天10点，抢修进度累计推进到了533米，距离吉隆口岸还剩大约1.15公里的距离。中央气象台预计，吉隆县今后3天多降雨天气，易导致日喀则至吉隆县路段、吉隆县至吉隆口岸路段路面湿滑，抢险救援车辆需注意行车安全。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0点30分，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07人。据伊朗国家电视台8月31号援引伊朗军方声明报道称，伊朗军队发射无人机袭击了阿联酋的敏哈德空军基地。伊朗军方称，此次袭击的目标是美军及美军直升机在该基地的驻扎地点，以回应伊朗南部拉拉克岛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及平民遭袭遇害事件。当地时间8月30号，利比亚4+4委员会在首都迪黎波里联合国利比亚支柱团、联利支柱团总部签署协议，重组全国高级选举委员会理事会，并就总统和议会选举框架达成共识。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瑞士阿尔高州首府阿劳市一处赛马场发生严重枪击事件，以致1人死亡、5人受伤。据美国媒体报道，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当天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表示慰问，并证实死者和2名伤者为意大利公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叫做词源，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token。
0: 国家数据局29号表示，当前大模型加速向千行百业深度落地，带动我国词源调用量快速攀升，市场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实践中已演化出不同类型的词源工厂形态。
1: 新的词源工厂到底有何不同，又是如何运行的呢？跟着总台记者刘百轩去了解一下。
2: 在北京这个新落成的词源工厂里，上万平方米的机房是车间，消耗的原料是电力，源源不断生产出的产品就是词源。词源工厂总负责人严敏：
3: 那么我们做的事情呢，就是把几十种国产大模型部署到我们这个国产算力上，给大家提供 AI 服务。大家可以向 AI 提问题，我们的这个算力啊就开始生产这个词源，给大家相应的答案和这个任务结果。
2: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和一般的工厂不同，词源工厂没有库存管理，用户请求到达的瞬间，词源生产就立刻启动，因此词源工厂也是24小时运转的工厂。词源工厂运营负责人朱露露：
4: 这是我们词源工厂啊一天24小时的一个产量变化。整个白天呢，这个词源的调用量呢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大家一般上午呢会进行一个方案的设计和讨论，那么到了下午的时候呢，会利用智能体啊进行一个代码的生成和迭代，这个时候呢，整个磁源的消耗量呢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攀升，每个小时的最高峰呢能够超过10亿磁源的产出。
2: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还有一个磁源消耗波峰竟然出现在凌晨0点到4点之间，这又是为什么呢？
4: 一类呢是这个互联网的这种平台的智能客服，到了夜间呢，他们通常会利用 AI 呢来去回应这个客户的一些咨询呀问题。还有一类呢是夜间的一些自动化的这个作业，你比如说一些软件的测试啊，一些数据的批量加工啊。最近呢还有一类业务啊起得特别的快，就这个 AI 漫剧，很多的漫剧呢在夜间呢被大量的生成渲染导出。
2: 最新数据显示，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爆发式增长，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2年时间增长超5000倍。
0: 人工智能在生产和生活中应用越来越广泛，算力资源的重要性也就更加的凸显了。
1: 如何用更少的算力支撑更多高质量资源的产出，从而实现降本增效，一类新职业应运而生。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在北京海淀的这个艺人公司社区里，工程师袁黎江每天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查看自己的智能体，但常常也会出现小插曲。研发工程师袁黎江：
5: 他可能做了5步6步之后，第7步跟我报说资源紧张啊，这个请求失败。底层还是因为现在算力比较紧张，就现在啊，为了抢那个词语套餐，我得定个闹钟。
2: 就在工程师袁黎江为争取更多算力资源费心劳神的时候，在屏幕另一端，一个新职业算力优化师开始琢磨如何为用户提供更好的算力服务。算力优化师施天辉：
6: 在各个地方批发一些零散的国产算力，比如说这边有广东的、北京的、上海的，因为不同型号的国产算力，它就像是不同的发电机组啊，它生产出来的磁源就像我们所使用的电。那我们所做的就是把不同国产算力生产出来的不一样的，比如说火电、水电、风电，形成一套统一的电来输送给用户，你就按你的用量来付这个电费就可以。
2: 在这样一个界面中，用户输入一个开发任务，算力优化师通过算法进行监测和调度，平台自动匹配最

0: 工模型组合和算力供给后给出多个方案。算力优化师刘东升，
1: 它和导航非常像，导航可能会问你你通勤的路上你想要最快的路线还是说最省油的路线，平台也是这样的，你想要你的任务跑得越快越好呢，还是说它消耗的磁源越少越好，这些平台都是可以通过对应的算法去满足这些对应的需求的。
0: 在算力优化服务的支持下，用户使用人工智能的时间和花费有望降低。研发工程师袁黎江，
2: 原来可能生成一个15秒的视频，我需要等上个7-8分钟，那现在呢，可能我只需要等个2-3分钟，它就出来了。
3: 听完刚才的报道，让我们对未来的大模型和智能体很期待哈。那国家数据局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指出，随着资源工厂新模式、算力优化师等新职业陆续产生，人工智能服务正在加快实现集中供应、按需取用。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呢，从建电站降到了插电卡，不再需要自建算力中心，只需要按照磁源的消耗量来付费，从为算力买单变为了为效果付费。
0: 专家表示，磁源的应用领域目前正处于快速拓展阶段，但不同行业的发展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
4: 声音视频的编辑还有编程这样一些服务类的场景中间的应用是比较活跃的，也是我们目前磁源消耗量的一个主要场景。金融机构用磁源计量风控的成本作为结算工具，医疗机构呢把磁源用于核算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的费用，按照磁源计费正在成为专业服务领域的一种值得我们关注的新型的计价探索方向。在制造业、农业这样一些实体经济领域呢，磁源的规模渗透率呢还仍然比较低，相关的商业模式也比较单一，推动磁源有效的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呢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5: 如今啊，我们的身边出现了越来越多的 AI 生成内容，比如说手机上刷到的 AI 短剧、智能客服的回答，甚至辅助医生看片诊断的报告，背后都要靠磁源这个共同的计量单位来默默的支撑。
3: 是的，从 AI 短剧按分钟消耗的磁源，到医疗机构按磁源核算诊断费用，这个词听起来有些专业，但就像用电要按度、用水要按方一样，磁源已经悄然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苟顺婷、陈春晓的报道。
6: 在贵州贵阳，有一家原本做网络文学的企业，2年前果断切换到了 AI 短剧赛道。原因很简单，过去写一部30集的剧本，编剧要埋头一个月，现在 AI 负责出框架、写分镜，人工只做精修和创意把关，3天就能搞定。公司总经理刘桥告诉我们，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7: 拿编剧来举例子吧，原本30天才能够写完的剧本，现在 AI 出框架、人工做精修，3天就能够写完了。漫剧日更50集，也已经成为了现实。这个产出效率放在1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和传统的制作相比呢 ，AI 剧更轻量、更可控、更高效，试错成本也更低，它是一种数字化的生产流程。
6: 从剧本到分镜，从配音到渲染，每一个环节都有 AI 深度参与，而 AI 每完成一次运算，都要消耗一定数量的磁源。磁源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刘桥给我们算了一笔细账。
7: 我们做一部剧，从剧本到成片，每个环节都有 AI 的参与，都在消耗磁源。磁源呢，就像水、像电一样，是我们的生产资料。如果按照我们实际生产中的一个粗略统计口径，生产1秒钟的 1080p 的视频，大约需要消耗5万磁源，1分钟呢，就是300万磁源。
6: 那么，磁源究竟是什么？简单说，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也是 AI 时代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基本单位。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正式将大模型底层技术术语 token 的中文译名确定为磁源。就像用电按度、用气按方，磁源让无形的智能服务终于有了可以量化的标尺。而这个磁源消费时代正以惊人的速度到来。全国日均磁源调用量2024年初不过1000亿次，到2025年底跃升至100万亿次，今年6月已激增至近175万亿次，不到3年涨了1000多倍。在贵州贵阳

0: 南新区，一家名叫数据宝的大数据公司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汤涵林介绍，
1: 我们的月销售额由今年年初十元的调用量的销售额一个月几万元人民币，到今天十元的月销售额是几千万，也就是我们的话在短短的七八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的月销售额增长了1000倍，
0: 从几万到几千万，靠的是对客户需求分层分级的精准发力。汤涵林说，
1: 我们来调研驰源的时候，我们80%的驰源的需求其实并不需要采用最新版本的模型的驰源，低版本也可以满足它。那企业使用了我们这个3合1的平台，我们就会自动帮他做智能路由的分发，这样子的话，它只有20%的需求是提交给高版本的大模型来提供服务，80%的我们就可以提交给老版本、低版本的大模型来生产出来的 token 来服务，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企业大幅度的降低它的成本。
0: 驰源的一头连着千行百业的应用场景，另一头连着算力底座。在贵阳贵安，算力规模已突破176亿 flops， 智算占比超过98%，这为驰源的大规模生产提供了坚实基础。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指出，随着驰源工厂等新模式的涌现，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正在大幅降低。
2: 驰源工厂呢，是产业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新的路径，核心是降低驰源的生产成本，输出稳定可用的标准化的驰源服务。他把 AI 的能力呢，像电力一样的集中供应，按需取用，让驰源就像我们的水电一样，可以计量，可以计价，可以交易，致力于提升资源的一个整体的效率。伴随着驰源工厂的出现，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呢，从建电站降到了插电卡，不再需要自建算力中心，只需要按照驰源的消耗量来付费，从为算力买单变为了为效果付费。
0: 胡坚波同时强调，驰源从技术计量到价值释放的转变，最终要用实体行业的提质增效来检验。同样数量的驰源，因模型能力、数据质量、任务复杂度不同，价值可能完全不同。
2: 探索驰源的商业模式与价值评估方式，也是我们深入推进数据要素上化配置改革，充分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同样驰源的数量，因为模型能力、数据质量、任务复杂度不同，它的价值可能完全不一样。那下一步呢，国家数研院将加强理论层面的攻关研究，挖掘更加多元的一些应用场景，以此打开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一个新的空间，助力我们数字经济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明天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其实不仅是重庆，此前福建、广州、郑州等多地也通过地方立法，对中小学生在校园内使用手机等智能终端的行为作出管控规定。
1: 在国家层面，教育部2021年就已经印发通知，要求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发布的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十条措施中提到，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息屏行动。
0: 从校规到法规，手机禁令为何升级？全球校园禁手机浪潮中，学校在执行层面面临哪些现实博弈？家长在管控过程当中又需要解决哪些深层次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的报道。
2: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指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

0: 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1: 总体来说，我们在未成年人怎么去接触智能终端，怎么接触 AI 上，大家是得到一个共识的。那么如果是让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是退化，甚至就是考试的成绩明显的下滑，这些呢都有大量实证的依据。
0: 近年来，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被曝光出现了极端惩戒的案例，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当众砸毁，还有的学校学生因为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一个月。学校如何处理手机的问题，不同家长也有不同看法。浙江省安吉县五年级学生家长刘敏认为，
2: 我觉得合理的话就是可以把他们手机或手表没收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个学期，我都是能接受的。
0: 如今多地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为法规，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执行呢？楚昭辉指出，从学校角度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的方式来推动，建议学校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
1: 不能够采取把大家手机收起来啊，把它集体销毁呢，用违法的形式来进行教育，显然呢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学校是一个教育机构，教育机构主要还是用教育的方式。
0: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 1.96 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97.3%。 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为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吉林省长春市某小学四年级学生家长李女士说，
3: 有时候我们下班累了，回到家也想刷刷手机放松一下，孩子看见就说，凭啥你能看我不能看，给我们怼的没有话说。我们家现在是互相监督，晚上7点到8点是全家的息屏时间，谁的手机都得放到客厅，谁也不能看。
0: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家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4: 我们的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的学校也要指导我们的家长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
0: 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次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
4: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这种智能手机的管理啊，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啊。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是远远不够的。
0: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世纪小学三年级学生家长程丹告诉记者，
5: 就是完全杜绝不让他使用，反正我们其实说实话自己也做不到，有时候也会偶尔也会让他看，但是每次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可能比如10分钟就是我给他定个10。
0: 楚昭辉认为，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最终还是要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1: 比方讲，要给他更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更充足的交流，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他的自主，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呢，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0: 如今校园手机禁令已经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追踪的数据，到2026年3月份，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了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 58%。 殷飞指出，智能手机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深远，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赌和输结合的策略。简单来说，幼儿阶段应当适当限制使用，避免自控力不足导致沉迷，同时提倡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孩子或者学生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
4: 让孩子能够走得出家门，能够有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交往，能够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能够享受同伴交往、真实交往带来的乐趣，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啊，走出智能手机的世界，不被他所捆绑。

0: 象服务站。
1: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2: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沙德尔减弱之后的残余环流今天早晨已经从广东南下再度入海，并且呢将与南海热带扰动合并，随后呢会转为东偏北方向移动，预计未来24小时呢它会再度的发展加强为热带低压或者是编号台风，甚至还有可能会再次登陆咱们国家。那沙德尔自登陆之后走出了极其罕见的路径，先穿过了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广东，又重新入海，风雨影响时间长。在过去的三四天里，江南、华南以及江淮等地陆续遭遇了强降雨天气，局部地区降雨量呢是超过了200毫米。那接下来沙德尔的残余环流还有其北侧的稻槽呢还会继续的影响江淮、江南、华南，预计今后三天江淮、江南中东部、华南的东部和南部会有强降雨，其中江苏中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东部、福建的东部和南部、广东东部、海南、台湾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在海南和台湾的局部地区呢还会有特大暴雨。从累计降雨量来看，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浙江东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东部、江西大部、福建的东部和南部、广东中东部、海南、台湾等地累计降雨量普遍会有60到150毫米，部分地方呢会在150到200毫米，局部地区呢会在400毫米以上。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呢，目前江淮、江南等地呢已经是遭遇了强降雨，未来三天很多地方还会有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需要多加警惕，局部地区强降雨或者雨水叠加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是海南、安徽东南部、浙江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安徽东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呢，中小河流有超过保证水位的气象风险，大家呢需要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注意远离山区河谷等等灾害的易发区。好的，天气就先说到这里，一鹏。
1: 好的，李可亮。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关注新闻进行时。
3: 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4: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时间14:30，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吉隆口岸抢险救灾，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目前抢通进展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抢通进入攻坚期。总台记者在现场观察到，应急管理部调派的中国安能抢险队伍正在施工。今天的作业面非常狭窄，来到了施工最难的路段，施工难度会比昨天突破 S 弯道的时候更大。首先，地形是一个大的弧形弯，水流冲击更大，路面更窄。为了应对这样的难度，施工方式进行了调整。现在开辟出来一个区域，所有运料进来的卡车都要在这

通报失联中国公民信息。使馆提醒在尼泊尔和你赴尼泊尔中国公民及时通过中国领事 APP 参与海外公民登记，以便及时获取使馆发布的安全提醒等领事服务，在紧急情况下能快速便捷地联系使馆，及时获得必要领事保护与协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26 强制性国家标准。新版标准将自2027年7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的发布实施将为机动车设计制造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提供重要技术支撑，能够显著提升车辆运行安全技术水平，对推动汽车产业升级、防范道路交通风险、保障公共安全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经贸往来稳步增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双边合作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记者从新疆边检总站了解到，截至8月30号，新疆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已突破353万人次，同比增长28.2%，较去年提前54天达到这一数量级。日本东京电力公司8月31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2026财年第五轮核污染水排海，这也是总计第23轮核污染水排海。此刻提示，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服务协同要求将于明天起实施。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 得，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在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8月30号，美军对拉纳克岛上两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事设施实施轰炸，这是美军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

0: 十一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敌人对伊朗拉纳克岛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阵地造成严重破坏。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强度的紧张态势。
2: 当地时间8月3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针对在霍尔木兹海峡构成迫在眉睫威胁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布雷力量采取了有限且精准的行动。美方称，伊朗制造了相关的威胁，美军采取行动是为了保护民用船员、商业航运以及全球贸易的自由通行。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近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通过该海峡都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加里布·阿巴迪说，伊朗武装力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动向，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
2: 加里布·阿巴迪还表示，伊朗已经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方面的表态透露出哪些信息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海峡问题呢，是美伊进行后续包括核问题在内的一系列问题谈判的前提，同时呢，也是对地区国家和全球经济有着重要影响的议题。因此，在现阶段，海峡的控制权博弈必然是美伊交锋的主线。首先呢，那伊朗副外长关于海峡正处于完全关闭状态，并且呢，不急于重开的这种表态，以及革命卫队未经协调不得通行的禁令，与伊朗同阿曼就临时航线达成谅解，可以说是几条线并行不悖，说明伊朗呢正把通航权作为最重要的筹码，既要掌握通行的规则，同时又要决定最终是否海峡能够通行。那么以通行换制裁解除、资金解冻和全域停火是伊朗最直接的诉求。其二呢，海峡也是美国对伊朗进行所谓经济绞杀的执行通道。那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管控伊朗港口进出，那么封锁的效率就取决于对于海峡的这种管控权。其三呢，就是双方在海峡的每次动作其实都会及时传导至油价和全球市场，从而将这一关键筹码的影响无限放大。那近期伊朗总统谈共识、外长谈关闭、卫队谈控制，这种多重信号本身也是意味着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希望将海峡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
0: 多家外媒近日称，美伊冲突已经成为11月美国中期选举的重要议题，但真正左右选民态度的并非外交政策的后果，而是战事带来的经济冲击。长达半年的美伊冲突给美国经济与民生带来了哪些压力？这是否又会成为左右美国对伊政策的因素？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3: 事实上，这种压力已经完成了美国对伊朗博弈政策的改变。我们知道，美国发起本轮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

0: 最初的原因就是为了所谓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而在过去半年多的时间里，但凡谈及协议，美国都要把核问题放在非常重要的首要位置。但近期我们却看到美国副总统万斯明确表示，美国在中东行动的最优先事项是要确保美国人可以获得廉价的能源，而至于不让伊朗获得核武器等其他目标已经是退居次位。这就足以说明，由于美国对伊朗的强硬军事政策以及对伊朗的封锁所导致的政策反噬，已然让美国自身的压力达到了必须要重视，并且因此必须要改变自身外交政策的地步。那我们看到，在过去半年，在战事爆发之后，国际油价是一度升破了每桶100美元。七月下旬，美国的汽油均价较战前也是上涨了约40%，而物流成本向食品、农资进行传导，美国农业州的化肥、燃油价格是明显上涨。与此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也降到了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美国政府平抑油价的工具也接近见底。那么这种通胀压力直接演化为选民不满，并集中表现于对于当前这场战争的强烈反对。民主党呢，已经将战争、油价、通胀绑定为中期选举的核心叙事。共和党自己也明白，如果油价不能回落，军事成果的说辞就难以奏效。所以当前美国把对于伊朗的政策重心从军事转为经济，并且不断放话说已经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能够保证油轮的通行。所有这些表态其实都是在为了缓解市场的焦虑，进而来帮助美国在国内来平抑居高不下的这种能源价格。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这场公投登记选民约27万，实际参与投票超过22万人。
1: 冰岛位于北大西洋中部，人口约40万。这场公投背后折射出冰岛发展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哪些博弈和张力。首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8月底的雷克雅未克，北大西洋的风已经带了些许寒意。公交站台的灯箱广告、行人的 T 恤、大楼的外立面、公投标语却打得火热。支持一方写着赞成先谈谈看，反对方的标语同样干脆，免谈多谢。短短两句街角对峙，浓缩了一场关乎国家命运的激烈争论。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从初步计票结果来看，重启入盟谈判的天平两端添上了两枚重量几乎相等的筹码。在毫厘之间的拉锯里，指针隐隐指向了离布鲁塞尔更远的那一侧。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直言，
3: 这次公投竞争非常激烈，但我也想说，看到这么多人都积极参与到加入欧盟议题的讨论中来，令人非常欣慰。这场争论把我们对于欧盟、冰岛在世界上的定位，乃至整体地缘政治形势的探讨，都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我都会为此感到高兴。
2: 这并非冰岛第一次徘徊在欧盟大门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冰岛遭受重创，冰岛克朗大幅贬值。这个在1944年才从丹麦独立出来的国家，于2009年向欧盟递交了申请。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进步党与独立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并组建新政府后，冰岛宣布暂停入盟谈判，直到2024年底，由社会民主联盟主导的新政府上台，入盟议题才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4: 首先呢，现在在冰岛执政的这个政府呢，相对此前2013年中断入盟谈判的政府来说呢，抱有一个更亲欧的立场，这是政治因素。还有一个呢，就是经济原因，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2: 经济上的内患是一方面，而地缘政治的外忧则让此次入盟抉择显得更加紧迫。近期美国方面毫不掩饰对格陵兰岛的觊觎，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还曾调侃称，冰岛可以成为美国第52个州。相关言论在冰岛民众心里埋下深深的不安。
5: 我认为我们真的不能再信任美国了。当大家意识到美国对格陵兰不是在开玩笑时，冰岛也非常恐慌，因为如果他们以武力夺取格陵兰，我们很可能就是下一个。
2: 值得注意的是，冰岛虽然是北约创始成员国之一，但并没有常备军，国家安全长期依赖北约和与美国的双边防务合作。随着北极地区战略竞争持续升温，冰岛正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的安全架构。崔洪建指出，冰岛政府希望在继续依靠北约的基础上，通过加入欧盟再加一重安全保障，只是最终民众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4: 因为从当前情况来看呢，我觉得冰岛方面的担心呢，主要是现在北约它的性质包括美国对北约的安全承诺都在发生重大的变化，所以在继续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前提下，然后进一步加强和现在越来越强调地缘政治转型、越来越强调军事能力建设的欧盟能够加强安全方面的联系甚至成为欧盟未来安全体系的一部分，我想这对冰岛来说似乎是一个在北约之外这样的一个双保险的策略。
0: 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 他还表示，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那么该怎么看待此次的公投结果？这又将带来哪些连锁反应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冰岛人在入盟问题上格外谨慎，根源在于冰岛在欧洲一体化格局中的特殊位置。这套格局可以简单拆分为三层，最外层的申根区主打人员自由流动，免边境管控，中间层的欧洲经济区遵守欧盟单一市场的规则，实现货物、资本、服务等无障碍流通，核心层的欧盟则是触及政治主权，也是欧洲一体化的更高形态。冰岛恰好落在中间圈层，作为申根区与欧洲经济区的成员，它一方面享受着欧洲一体化的市场与人员流动红利，另一方面则守住了渔业、农业的资源控制权。正是这套选择性融入的安排，让很多冰岛人觉得找到了最佳位置。冰岛大学教授奥拉夫松表示，
6: 冰岛的独立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甚至比某些自然资源还要珍贵。能够自主制定法律，自主决定事务如何运作，这一点至关重要。
2: 主权的账之外，还有一笔更现实的经济账。冰岛周边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是其重要的经济命脉。2025年，冰岛海产品出口额占全部商品出口的接近40%。欧洲经济区协议恰恰避开了欧盟核心的共同渔业政策，让冰岛能完全掌控自己的渔场和捕捞配额。而一旦加入欧盟，欧盟成员国的渔船就能合法进入冰岛海域作业，直接冲击其赖以生存的海洋渔业体系。此外，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这道墙将被迫拆除，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观察，
4: 冰岛啊，此前呢和欧洲一些国家，尤其是英国啊，就曾经在渔业上呢发生过非常尖锐的这个矛盾。这其实这个有关渔业问题的争端啊，很大程度上也成为2013年啊，当时冰岛和欧盟的谈判进行不下去的啊一个主要的障碍。另一方面的反对呢，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即便未来加入了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而且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2: 欧盟自身吸引力持续回落，也让冰岛民众的入盟意愿持续降温。即便此次欧盟已经释放了罕见的谈判空间，表态可以就冰岛的农业和渔业探索所谓的创造性解决方案，也没能打消冰岛民众的深层顾虑。而此番公投一旦落定，冰岛入盟的大门很可能将再度长期紧闭。
4: 接下来短期内呢，我想很难再重启啊这样一个类似的谈判。那有可能啊随着未来冰岛国内政局的变化，随着地区和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冰岛加入欧盟这个问题呢可能不得不再次搁置，而且这个搁置的时间呢有可能会越来越长。
2: 在雷克雅未克街头，赞成与反对的标语仍在风中并立。公投虽已落幕，但冰岛关于主权让渡与经济稳定、独立自主与安全庇护之间的矛盾并未消解，只是被暂时封存。当欧洲地缘格局再次变动，今日按下的暂停键或将重启，冰岛仍将绕不开这道两难抉择。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8号称，该国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1: 然而，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美委的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背后暗藏哪些政治法律风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月、程浩龙的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就委内瑞拉与美国达成石油协议发表电视讲话。他表示，协议提到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并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
3: 这项协议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前提，各方贡献自己最擅长的部分。委内瑞拉贡献石油、本国工业以及工人积累超过100年的经验，美国贡献恢复和开发这些资产所需的资金和技术作为回报，委内瑞拉获得产量、就业、基础设施投资、政府收入增加以及国内产业的生产关联。
2: 罗德里格斯此前还通过其他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报表示，该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
3: 但有一点必须绝对明确，委内瑞拉保留对其资源的所有权和主权，同时利用资本、技术和运营能力来推动一个遭受制裁重创的战略产业实现复苏。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特朗普还表示，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石油协议。有美国官员表示，此举将催生全球储量规模第二大的私营石油企业，保障美国未来数十年的石油供应。但有舆论指出，这一操作容易面临法律挑战，并受到美国以及委内瑞拉政局变动的影响。半岛电视台主持人伦尼。
3: 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已敦促委内瑞拉议会拒绝交出该国的石油财富，因为这有违宪法且不符合委内瑞拉人民的利益，尤其是在以武力相威胁的情况下。
2: 此前，美国曾推动本国能源企业在委内瑞拉投资，然而由于当地基础设施落后以及此前外国投资者资产遭没收的先例，这些企业持保留态度。美国休斯顿大学讲师艾德豪斯指出，
4: 目前大多数主要石油公司不认为委内瑞拉是可投资的，让他们把资本和员工从感到足够舒适的地区调动到委内瑞拉来开发这些油田是很困难的。
2: 纽约大学专家韦拉斯科还称，委内瑞拉可能沦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游戏场。当地时间29号，一些委内瑞拉民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美国对于委内

0: 委内瑞拉石油的掠夺意图在意料之中，作为普通民众无力干预阻止。
1: 当我看到新闻，心中一直以来的猜想成真了，美国想要的就是拿走石油，仅此而已。
2: 协议不仅让人担忧，也令人愤慨。我们委内瑞拉民众不过是沧海一粟，根本没有力量去干预。
0: 美国媒体日前报道，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委内瑞拉是欧佩克创始成员国之一，如果委内瑞拉最终退出欧佩克，对自身及国际原油市场将带来什么影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所长孙延峰解读，
3: 委内瑞拉作为欧佩克的创始成员国，其实对欧佩克在调节全球油气供需关系的作用其实是非常重视的。而且委内瑞拉现在自从美国今年入侵之后，其实委内瑞拉新政府一直希望通过重返国际石油市场来为国家发展获取更多的资源。美国现在已经加大对委内瑞拉的这种能源矿产的这种控制力度，特别是希望把委内瑞拉的这种石油完全控制在美国油气公司手里，让它避免受到欧佩克的相关因素的这种影响。所以我觉得委内瑞拉政府如果真的是要宣布退出欧佩克，一定是在美国的这种压力，而且是强大的压力下退出欧佩克。因为退出欧佩克对于委内瑞拉来讲，既丧失它作为国际最大油石油储量国和重要石油生产国出口国的这样的一个声誉，更重要的有可能丧失它在国际油气市场的这种独立和自主。
4: 什么是新制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雷达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竞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制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新制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正二两银。
1: 中央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 啊。
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9: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1: 儿子。
12: 爸。
1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2: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8: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5: 您好，您的快递。
1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5: 您好，您的快递。
1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6: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6: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7: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17: 和美静园酒。

这首歌是流行音乐与秦腔戏曲的跨界作品，以一情和一生的命运为底色，写尽成名背后的苦难。一起来欣赏王菲的《主角》。

这首歌是萧远轩2006年的电子舞曲，倪子刚作曲作词，收录专辑《1087》，融合复古电子、放克与 house 曲风，描摹暗恋者里心动又羞怯、想说又不敢说的少女心境。一起来欣赏《表白》。

0: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爱的主打歌》由周辉耀作曲，陈伟作作词，吕少纯编曲，萧亚轩演唱，叫《爱的主打歌》。歌曲以主打歌为意象，把热恋的心动比作循环播放的热门单曲，热烈轻快，充满都市恋爱的鲜活气息，一起来欣赏。
1: 这

那随着这首豪横版的《日不落》，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自由自在的歌，来自凤凰传奇，《自由自在》。

这首歌是电影《长安的荔枝》片尾曲，唐田作词，鹏飞作曲，陈楚生演唱。歌曲以小人物李善德的

视角，借盛唐背景写普通人的处境，在功名权势与市井烟火之间歌颂平凡人坚守本心，不向世俗妥协的傲骨，古今共情力极强。一起来欣赏《庙堂之外》。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3: 哦。
14: 我回来了。
1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4: 嗯。
1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5: 啊。
1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5: 哎，
1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8: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进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进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金源930金源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9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金源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金源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的司法驿站，我们来聊一聊 AI 拟声冒充亲属诈骗老人案。2025年，不法分子利用 AI 语音拟声技术模仿老人孙子的声音，谎称遭遇车祸急需用钱。嫌疑人专门安排人员上门收取现金赃款，多名独居老人被骗。法院审理，对上门收款的吴某涛判处罚款，斩断电诈赃款变现最后一环。AI 换声技术让诈骗伪装更加逼真，很多老年人分辨不出 AI 合成声音，一旦轻信就会遭受到财产损失。 AI 拟声诈骗是新型的电诈手段，凡是亲属紧急要钱呀，务必通过视频、打电话等多方核实，不要相信语音的消息，哪怕只是帮忙上门收赃款也属于帮助犯罪，同时要承担刑事责任，不要贪图小利帮陌生人转账取现。

网络开盒侵犯公民个人隐私信息案，两名在校学生因为网络矛盾，在境外社交群组搜集、泄露他人住址、就医记录、行踪等隐私信息，组织网友对受害者进行网暴暴力，累计开盒3000余人。两名被害人患上抑郁症，法院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判处二人有期徒刑1年6个月，罚金10000元。很多年轻人觉得网上扒别人信息只是玩玩，没想到已经触犯刑法。开盒就是非法获取公开他人隐私，属于刑事犯罪，不是简单的网络吵架。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即便在境外平台发布信息，只要侵害我国公民权益，一样要受到国内法律的制裁。遭遇网络人肉网暴，要保留聊天记录、截图取证以及报警处理、向平台举报等等。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喂，囊蜜。
2: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眼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进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进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闪婚闪离、婚恋诈骗案，其实，婚恋为名的骗取彩礼，并不是普通的家庭纷争，而是诈骗犯罪。马某组织多名女子以结婚为诱饵，和多名男子快速闪婚，索取高额彩礼之后迅速离婚，累计骗取15个家庭，共计200余万元。法院以诈骗罪判处马某有期徒刑12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则，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

0: 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3: 各位好，我是陈慧。
2: 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消息。中国安能今天投入应急抢险人员150人、各类机械设备29台，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216国道。截至今天上午10点，抢修进度累计推进到533米，距离吉隆口岸还剩大约 1.15 公里。具体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呢，就是这一次216国道被冲毁的路段现场抢修的一个核心的区域。那今天我们在现场呢，其实此时此刻还有很多的这个大型的货车拖着这个巨石往里走哈。那个中国安能集团它其实在这里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警戒线，为什么要拉这个警戒线呢？就是因为它要保证这些大型的货车以及前方作业的专业的大型的这个挖机能够顺利的在这里进出。因为今天呢，在这里一共会有数百辆。

0: 个大货车的这个巨石在这里进行投放，来保障前方的这个路能够顺利的往前前进。我们在现场看到呢，挖机货车其实是这里最主要的两个角色，因为他们承担着这个被冲毁路段往前抢通和掘进的一个最核心的重要的任务。
1: 嗯，好的，赵雄。
2: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后期将结合风险村排查和救援队伍需求，以及恢复重建阶段受灾群众返家情况，做好中长时段的物资保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灾害发生以来，吉隆县的两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超过10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国家防检救灾办救灾工作组负责同志、应急管理部救灾司副司长王超向记者表示，
4: 我们呢，应该说是已完成了灾区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目前是萨勒乡的色琼村、拉比村和波巴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5个村的受灾害影响的威胁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城区的酒店、民宿、宾馆，他们的无有这个基本生活呢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中央救灾物资、自治区区内救灾物资、红会调拨的物资以及我们协调各大基金会援助的物资总数超过10万件，目前在灾区呢还是非常充足的。
3: 王超表示，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
4: 这些物资呢，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保障救援队目前的基本的一些生活急需，另外一部分呢保障灾区受灾群众以及群众呢可能返家之后的一些需要。总体量呢，如果是救援队使用的话，可以大概满足3个月使用，应该是能够满足这个抢险救援救灾队的需要。群众返家安置呢，应该说是每户发放到位，保障到位，也应该是有基本保障。
1: 嗯，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各方紧密配合做好救灾保障工作，各地的救灾物资也正在陆续抵达位于吉隆镇上的两处物资中转点。那么目前物资储备的具体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万鹏。万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你在中转点看到的物资储备情况具体怎么样？
0: 主持人好，我现在就在这次灾情的一处物资中转点，这些天我们能看到这些物资中转点有很多的货物进来，也有很多货物的出去。据我们了解，目前的货物的这些物资是非常的充足的。这些物资呢，包括棉被、折叠床、医用制氧机、汽油发电机组等等，还有雨靴、雨鞋。因为救援现场的地面是非常湿滑泥泞的，所以救援人员需要有雨靴、雨鞋来保障安全和卫生。此外，这里还有一些帐篷、冲锋衣、家庭应急包等，应急包中有牙膏、纸巾、香皂。这些物资有些是中央统一调拨的救灾物资，也有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统一调拨的物资，也有爱心企业和慈善机构捐赠的。据我们了解，这些物资抵达后会由工作人员清点分类，再按照需求分批发放，将物资运送到群众或者救援人员的手中。灾害发生到现在，吉隆县的两处物资中转点已经累计接收了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超过10万件，正在陆续的向前方调拨。针对救援区域的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的送达一线。这里的物资中转点和平时面向受灾群众的物资中转点不同的是，这里的物资会根据前方的救援和安置的需求进行二次调配，一类的是发给救援人员，因为他们在前方没有生活的条件，所以必须用自热米饭这种方式来解决临时吃饭的问题。另外一类呢是发给受灾群众，受灾群众现在已经转移到了各大的集中安置点，但是他们在过渡期救助的过程中还是需要一些安置类的物资的。据我们了解，接下来的话，这些救灾的举措也会逐渐的去落实落细，同时来开展这个灾区的灾情的全面排查和核定。我在物资中转点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万鹏。
2: 那么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

0: 工作还有哪些最新动态？我们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小晨你好，介绍一下你观察到的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216国道，距离道路抢通作业 S 弯路段约100米的距离。目前呢，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S 弯路段顺利打通后呢，数十台大型的设备已推进至 S 弯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通过现场救援人员用无人机观测的画面呢，是肉眼可见的。随着道路越往后推进，淤泥的厚度就越深。我也在现场了解到啊，现场的这个掩埋体把河床的位置抬高了不少，很难判断淤泥的这个具体的深度。那么我所在的位置呢，安能救援人员在现场也是拉起了安全的警戒线。目前呢，这一条路只允许工程车辆进出。前方呢，通过工程车辆这个大货车运送这个石块，用大石块进行填充加固路基之后呢，才能往前继续掘进。这样呢就需要前方的挖掘机、装载机和大货车等多个装备进行联合作业。那么据现场的这个施工的工程人员介绍呢，在昨天完成 S 弯道路的这个打通之后呢，今天的作业来到了难度最大的路段。通过航拍画面呢可以看到，越往前推进，整个作业面就变得越狭窄，是几乎看不到有并排作业的这个挖掘机。那么一旦有这个运送大石头的卡车要进去呢，这个挖掘机还需要进行让路。此外呢，路基前段因为地质的限制无法直接作业，需采用挖掘机接力摆放这个大型石块形成护边，再填充碎石的这种特定的工艺流程。摆石工序呢导致这个施工速度缓慢。目前呢作业面的水流冲击力也是比较大的。据施工的这个工程人员介绍呢，此前像一车这个石料倒进去，有效的填充量可能只有1/3。针对这个难题呢，后来他们调整了这个整个作业的进度和方式，从周围运送了这个大石块的石料进来。这样呢，大块的石料投送进去之后，被湍急的水流冲刷掉的部分会变少，以便这个减少损耗。实际上呢，我在现场还观察到，除了前方救援力量抢修道路外，已抢通的道路也有像武警、消防、社会救援力量等多支队伍接续保障，对216国道相关路面进行道路拓宽、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打通通往受灾点位的救援通道，为失联人员搜救物资、救灾物资投送创造条件。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小陈。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聚焦国际方面。据英国媒体近日披露，美国方面威胁称，如果英国首相伯纳姆不增加国防开支，美国将反对英国对马岛，也就是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方面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主张。英国媒体将美方的威胁称作最后通牒，而英国政府一名发言人则表示，政府对福克兰群岛的支持坚定不移。
0: 如今的阿根廷总统米莱是特朗普的全球盟友之一。如果英国做不到美方要求，美国真的会在岛屿主权归属上支持阿根廷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这一提议是五角大楼的高官正在起草，旨在激励北约成员国实现军费支出占 GDP 5%这一承诺的措施之一。据了解，32个北约成员国此前收到一份来自美国的文件，文件通过一系列问题量化评估各国对特朗普路线的支持度，比如各国是否提出了在2035年之前将每年 GDP 的 5% 用于国防的可信途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5: 我只想要忠诚，我们不需要他们的钱，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我只想要忠诚，我们对他们很忠诚。
4: 一名美国高官说，在华盛顿评估其盟国是否有实现对北约的承诺的可靠途径时，英国可能会受到特别关注。华盛顿的官员认为，尽管英国有潜力成为一个主要的防务合作伙伴，但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在六月宣布的国防投资计划还不足以被称为向正确方向迈出一步。今年6月30号，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公布了此前一再被推迟的国防投资计划的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四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唐宁街当时称，英国正在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由2024年的 2.3% 提高到 2.7%， 并计划进一步提高到 3%。而为腾出财政空间增加国防投入，部分道路、能源等领域的项目将无法按计划推进。然而，不到两个月后，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财政大臣希利将在十月公布的首份预算案中，暂时搁置到2030年将国防支出提高到 GDP 3%的目标，并推迟关于军队融资的艰难决策。希利近日在接受采访时称
6: ：“First priority for me for。”
7: 对我来说，首要任务、首要职责都是财政纪律。首相安迪·伯纳姆和我一致认为，我们将继续控制政府开支，这将是我在两个月后提出的预算的基石。
4: 希利搁置2030年国防开支占 GDP 3%目标的核心原因，在于财政现实压倒政治承诺。今年六月，希利正是因为对前任斯塔默政府军费开支雄心不足表示不满，而辞去了国防大臣一职。然而，在伯纳姆政府，希利转任财政部长，并直面英国吃紧的财政底账后，这位昔日的强硬鹰派也不得不向现实妥协。军事专家滕建群认为，基于主权问题的敏感性及财政现实，英国很难完全满足美国政府提出的高额军费要求。
8: 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乱七八糟加起来的话，不光是这个英军的开支，还是包括对于乌克兰援助以及地方警察部队的这种维持费。那么加起来2026到2027财年呢，它整个一个开支呢是683亿英镑，占英国 GDP 的 2.6%。那么离特朗普要求的更高的国防开支呢，确实是有一定差距。而英国在北约成员国当中呢，应该在很多时候呢，在防费开支方面呢，是保持一种稳健的或者保守的这个样态。
4: 当前在马岛，也就是英国所称福克兰群岛的问题上，美国官方保持中立立场，但这不是美国首次借马岛问题拿捏英国。今年四月泄露的一份五角大楼内部邮件提出，美国可能把重新审视马岛立场当作针对北约盟国的外交筹码。考虑到如今的阿根廷总统米莱是特朗普的全球盟友之一，如果英国达不到美方要求，美国真的会在该岛屿主权归属上支持阿根廷吗？滕建群认为，尽管美阿关系密切，但英国作为美国核心盟友的战略地位不会动摇，美国官方不太可能改变其就马岛归属问题的官方立场。
8: 阿根廷呢，现在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的伙伴，但是从这个涉及到主权、涉及到领土归属问题上呢，不管阿根廷提出什么样的诉求，我相信呢，美国呢，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特朗普只是借着这样一个敏感的涉及到领土主权的话题呢，来要挟英国。相反呢，英国在这个整个一个全球的地缘政治版图当中呢，是美国长期的重要的伙伴，不管是在传统、在宗教还是在这个文化等各方面。所以呢， 米莱现在尽管跟特朗普有这个特殊的关系或者是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在涉及到领土主权等敏感问题上呢，特朗普就说说而已。
4: 美国驻阿根廷大使拉

雷拉斯日前也否认美国政府改变了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拉梅拉斯在接受阿根廷媒体采访时声称，美国政府仍在该岛屿主权争端中保持中立，这一点没有改变。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北京时间17:30，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今天5:14 SAR 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水体外边界面积约8.3万平方米，较昨天19:00减小1.4万平方米，蓄水量约65万立方米，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小面积积水区域，均与水流通道连通呈过流状态。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今天上午，无人机视频显示，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呈河道过流状态，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3:00，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19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自卫队28号发表声明称，已将擅闯中国使馆的日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解职，对自卫队成员制造此类事件深感遗憾，未来将确保成员完全遵守法律法规。中方对此有何评论？相关处理是否满足中方关切？郭家坤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向中方发出暴力威胁，这一恶性事件前所未闻，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设施安全，也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问题。我们注意到，日方已对涉案人员提起公诉，我们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严惩凶犯，彻查整改。国际社

会对此也拭目以待。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江苏省纪委监委消息，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夏宣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

行，双方将签订有关瑞典向法国采购四艘新型护卫舰的合同，军购合同金额约43亿欧元，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投资之一。此刻提示，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首批入境展品今天由广西钦州港口岸入境，海关专门设立了东博会申报专窗，在各主要口岸开通查验专用通道，实施预约通关，优先办理申报查验相关手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持续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这一时段我们将关注故宫展览上新了，明天起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在文华殿亮相，传世之作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首次集结。
0: 我们还会以案说法，工作之余兼职跑外卖做代驾，遭遇车祸之后可以赔偿吗？法院认定误工费的标准是什么？从业者如何留存证据防范风险，依法维权呢？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将于明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这次展览共展出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有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重磅展品亮相。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7: 还记得2015年故宫武英殿石渠宝笈特展为一睹清明上河图真迹观众争相奔跑的故宫跑现象吗？还记得2017年千里江山图在故宫全卷展出时蜿蜒数小时的长龙只为青绿山水那一眼惊鸿吗？如今时隔多年，故宫重磅书画大展再度归来。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馆员、展览主持人王忠旭透露，故宫博物院的古书画和碑帖藏品有20多万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举办书画展，让沉睡在库房里的珍贵文物走向公众。未来2个月，107件书画文物将分2期亮相故宫文华殿，其中24件作品为近30年来首次展出，不同于以往一两件国宝领衔的展览模式，这一次是名副其实的群星荟萃。
8: 这次展览呢，2期的文物是完全不一样的，总共展出的是107件，其中呢就是有24件是近30年来首次展出的，然后还有很多这个写经部分的这个四官壁画也是极少露面的。我们这次展览呢，没有展出这个千里江山，没有展出清明上河，也没有展出韩熙载夜宴图，但是这3件作品以外的可以称为点泽范式的作品，过了3年休眠期的，我们这次就是都拿出来了。
7: 何为典则？典范法则也。王忠旭表示，唐宋是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的辉煌时代，形成了很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典则范式，比如书法有唐宋四家颜金柳骨、宋四家瘦金体，道士人物画有二颜、吴家样、周家样，山水画有青绿山水、米家云山，花鸟画有黄栩体意，还有涉及多个门类的院体、白描等。

0: 而唐宋笔墨立下的艺术法度成为后世绕不开的艺术根基。
1: 这艺术史的发展，它是由简朴到恢宏到完备的一个过程，唐宋可以说是一个完善和完备的这个过程。在唐宋的时代，典则范式大量的开始涌现，比如说唐代的这个书画艺术豪放恢宏包容开放，宋代就是典雅精致文人喜欢的纵艺，颂扬这个民众生活的这种很豁达的精神。
0: 展览的第一期从9月1号持续至9月27号，以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书画为主题，重点呈现唐代书法上法的严谨法度与五代山水画的转型探索。步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典则出力的东晋南北朝篇章。这一时期，二王的行书、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深刻塑造了后世书画的审美走向。展厅之中，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宋摹本》是此次展览的重点画作。该图取材于三国曹植的《洛神赋》，分段描绘了曹植与洛神相遇、相恋及离别之情节。而图中人物衣纹线条紧近绵长，正是典型的高古游丝描。山石空沟无村则体现了早期山水画的古拙特点。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这个女子女神最漂亮的这个词汇，其实都是出自曹植的这个洛神赋。比如说这个翩若惊鸿，皎若游龙，比如说这个宁波微步，罗瓦生尘。顾恺之的这个洛神赋图，其实它是最早把这个优美的词汇，这个女神的词汇视觉化的一个呈现。大家可以在作品中可以欣赏洛神那个衣带飘飘的这个场景。
0: 法度恢宏的隋唐书画是第一期展览的重头戏。唐代书法承袭二王传统，建立起完备严谨的楷书体系，颜真卿、柳公权铸就的颜金柳骨成为千年楷书典范。山水画也在这一时期摆脱了人物画附属配景的定位，发展为独立画科。此次展出的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卷》是现存最早的独立山水画，被誉为唐画之祖，拉开青绿山水的序章。结束了三年休眠，唐代阎立本的《步辇图卷》再度与观众见面。这幅历史名作记录了唐太宗在宫中接见吐蕃使者陆东赞的场景。走近细看，画中人物神态气质刻画入微，线条遒劲有力，设色沉静厚重。
1: 中国古代的绘画在顾恺之的时候，这线条古朴古雅的一个状态，到了阎立本的时候，写实绘画得到一个很大的发展，把人物画得很像，然后到一个中心的这个局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步辇图人物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唐太宗的这个雍容气度，抬步辇的那个侍女稍微瘦小一点，比较谦恭，尤其是你看那个陆东赞非常瘦小，非常精干，非常老练，人物的精神气质通过这个形象的描绘传达出来了。也就是说，这张画其实它是我们见到的，就是能够把人物画表现得很写实，能够把神情刻画得很到位，它就上升到另一个这个典则，就是能够到典则的这个层面。
0: 隋唐大一统，长安、洛阳流行的书画范式较快传播至敦煌、吐鲁番等地。此次24件近30年首次露面的作品中，还有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墓葬出土的巨型伏羲女娲图。王中旭透露，这件墓室画作承载着唐代恢宏的宇宙观与生命信仰。
1: 我们这次来整理发现，哎，这个作品就是很恢宏，也很有气势，并且能够反映这个中原文化在唐代前期的时候对这个新疆对它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这次就是展出了它，表现的就是人类的这个始祖伏羲女娲做这个人手蛇身，就是一个男人形一个女人形，但是都是蛇身，就是这个交尾交织在一起。伏羲是拿着锯，然后女娲是拿的这个龟，立的规矩就是，其实也是当时的一个法度，周围有星辰，上面有日，下面有月，就是这个阴阳和合，生人类万物，表现的就是这么一个场景。
0: 除此之外，唐代诗人杜牧的行书、张好好诗卷、五代董源的潇湘图等也将在展览中同台争辉。展览第二期将于9月30号至11月1号接续登场，聚焦两宋书画，展现宋代上意书风与山水画的人文意境。北宋山水画气势宏大，质感强烈，南宋则多绘秀丽江南景致，构图简约，花鸟画更趋严谨写实。苏轼所倡导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文人画理念，在两宋时期得到了充分实践。典则唐宋书画展位于故宫文华殿，展览不单独售票，为保障参观体验，将实行预约制参观，观众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预约。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外卖过度包装、塑料制品泛滥是长期以来的环保痛点。近日，北京市就发布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新标准呢，明天开始正式实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3: 动动手指，外卖就能送到家。可能看似平常的一顿饭，里面的包装盒、包装袋少则四五个，多则六七个。有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封口膜、酱料杯，还有饮料吸管等等。这样的情况你遇到过吗？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经达到 6.3 亿人，外卖订单量持续增长，但是外卖过度包装的问题也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外卖垃圾。北京市此次发布的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就为外卖包装的瘦身提供了方案。这项新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简单来说，新规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冯清正表示，
4: 倡导餐饮商户按照这个产品的特点和需求提供合适的包装形式，不主动提供一次餐具，最终达到这个资源消耗降低，然后优化消费体验的这个作用。
3: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食品安全系副主任吴晓萌指出，这份指南首次引入了外卖包装系统性治理的理念。
5: 这份指南是从整个系统性的角度出发，覆盖了像选材呀、设计、使用、回收、再利用，站在了全链条系统性的思考上来设计的。
3: 针对餐饮外卖品类繁多、特性各异的现状，指南结合市场调研，将餐品包装细分为简易包装和密封包装这两类，平衡了食用需求与环保目标。比如在密封包装方面，指南就明确，对于常温、低温和冰品，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高温餐品如果需要封口的，可以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的缠绕膜。饮料包装则建议根据温度选择易于分离的封口纸进行密封，便于后续的分类处理。在简易包装方面，指南对不同的餐品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比如包子、饼类可以采用袋包装，而汉堡、三明治、热狗应当减少包装的层数，披萨、蛋糕推荐使用纸餐盒，炒菜、盖饭等等采用袋盖无密封设计的包装，烧烤类可以采用铝箔直接包装，并搭配具有封口作用的包装袋，而炸糕、油炸食物应当使用生物降解材料包装，饺子、寿司则可以采用分隔设计的包装。
5: 它的实用性是非常高的。我们之前有很多的标准，各个级别的国标呀、行标呀，或者是企业的标准，但是缺乏一些具体的操作上的指引。那这份指南不仅仅是给我们指出了一些原则，而且还根据每一些菜品呢，就是餐品的品类，给出了很具体的建议，商家有更多的实操性，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
3: 此次发布的指南还明确了安全性、减量化、容易回收或者可降解以及重复使用四大原则。比如减量化方面，鼓励包装印刷遵循简约化的原则，根据餐品精准匹配包装尺寸，最大程度降低包装的空隙率。同时建议避免功能冗余，没有保温需求时不使用无纺布袋。易于回收方面，鼓励优先使用单一材质或者易于分离的包装，提升回收效率。重点推广容易回收或者生物降解的材料，便于后续分类处理。
5: 既守住了我们在食品配送餐饮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的底线，又可以通过避免过度包装来推动我们绿色环保的升级。
3: 对于消费者来说，新规鼓励日常点餐时选择无需餐具的选项，通过减少一次性餐具

0: 的使用，直接参与到环保行动当中。北京市发改委资环处四级调研员费景耀说，
1: 从这样一个小切口，同时又是一个高频度的生活场景，让绿色低碳成为每一位市民可参与可感知的生活方式。
0: 给外卖包装减负，避免过度包装，会不会影响到用户体验？平台内商家是否需要担心造成消费者体验下降？专家指出，指南中提出的减量主要针对的是去除冗赘的包装层级，实际执行中不一定会影响包装的质感。商家可以通过应用极简设计、优化做工工艺、增加功能性设计以及使用天然材质等方式，提升包装的质感和用户体验。
2: 我们可以减少重量，但是提加一些很好的功能，比如说分区收纳啊，原来可能需要好几个包装，那我们一个包装，但通过分区就可以达到好几个包装这样的效果，还可以增加一些，比如说稳固的卡扣啊，啊，比如说一些开启后的提示啊，啊，这样的包装让消费者感到，哎，我这个东西很好用。
0: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出，标准的实施可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有益借鉴，引领餐饮外卖行业向绿色低碳可持续方向转型升级。专家指出，其他地方制定相关标准，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饮食结构差异进行本地化的调整，还要考虑供应链是否完备，以及中小商户的承受能力等问题。
2: 所以在全国推广的时候，可能还要配套一些政策的工具，比如说对于新型的这种绿色包装，政府采用一些补贴，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线上的平台有一些推广这个流量的一些倾斜啊，对于这种集中采购的材料来降低一些成本，落地到其他城市也要根据当地的情况来进行一些灵活的调整。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如今，一些上班族利用下班周末和节假日跑外卖、做代驾等兼职增收，灵活就业、副业创收并不少见。
5: 小郑在北京有一份固定工作，近几年呢，他利用下班周末或者是节假日的空闲时间兼职跑外卖。2024年10月，在送外卖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受伤，没办法再送了。他就这部分损失作为误工费向对方索要赔偿。法院认定相关收入是否属于误工费的标准是什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此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来听。
6: 小郑在北京有一份固定主业工作，2022年开始，他一直利用下班、周末和节假日的空闲时间兼职跑外卖，长期稳定增收。2024年10月，小郑骑行电动自行车与小杨驾驶的小型汽车发生剐蹭事故，小郑受伤，经交管部门认定，司机小杨负事故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小郑不仅需要住院手术治疗，后续还要长期休养。经司法鉴定，小郑伤情构成十级伤残。北京二中院法官助理欧阳义纯说，
7: 事故发生后，小镇不仅主业工作被迫暂停，上不了班了，坚持两年多的外卖兼职也彻底中断，稳定的副业收入直接归了零。所以小镇在诉讼中提出，除了主业误工费以外，自己的兼职收入损失也应当依法赔付。
6: 很多人以为误工费只赔固定主业工资，兼职副业收入能赔吗？
7: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79条的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所以啊，我们能看出法律赔偿的核心是实际收入损失，并没有限定必须是主业的固定工资。
6: 小郑向法院提交了两年多的银行流水、外卖平台接单截图、收入明细、纳税记录、工作打卡截图和微信群工作记录，证明自己长期稳定从事外卖兼职的事实。北京二中院民六庭法官王乐说，只要是合法劳动所得，因为事故受伤无法获取的收入都可以纳入误工费赔偿范围。北京二中院民六庭法官王乐分析，
8: 法院审理涉及误工费的纠纷，核心审查标准可用八个字概括：真实存在、稳定可查。像偶尔帮忙、临时打零工、一次性的零散劳务，因为不具备稳定性，很难认定为固定收入损失，自然无法获得赔偿。但在本案中，小郑的兼职完全符合认定标准。首先，时间合理，兼职时段和主业工作完全不冲突， 属于业余常态化务工，其次收入

0: 定。两年多的时间里，外卖平台长期规律结算薪资，入账记录连续可查，最后是因果关系明确。正是因为本次事故受伤休养，才直接导致兼职彻底停单，收入中断。
1: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误工费按照误工时间和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无固定收入的。按照最近三年平均收入或同行业平均工资核算，小郑这种情况如何计算呢？王乐说，
0: 考虑到外卖骑手收入受季节、天气、接单量等因素的影响，客观上存在一定的波动，不以简单以银行流水中的最高单月收入作为计算基础。法院在综合考虑小郑从事兼职骑手的时间跨度、收入波动情况以及同行业一般收入水平等因素，酌情确定了合理的兼职误工损失，酌情支持了他五个月的兼职误工损失，每月按照2000元计算，合计赔付10000元。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关注体育方面，今晚男篮世预赛亚洲区第二阶段 F 组一场关键战，中国队在主场迎战小组头名黎巴嫩。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对于这场比赛的总体走势和前景你怎么看？
4: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来说这场比赛哈。北京时间今天晚间的7:30，中国男篮将在浙江诸暨西施篮球中心迎来世预赛的第二阶段的主场首战，对手呢是目前 F 组排名第一的黎巴嫩男篮。这场比赛呢，对于中国队而言呢，堪称是生死之战。一旦这场比赛失利的话，那晋级世界杯的希望将十分的渺茫。先看一下双方近况和小组形势。 F 组当中呢，黎巴嫩是6胜1负，目前呢13分，高居榜首。中国队呢是4胜3负，11分，排名第三。我们第二阶段的首场比赛是83-57赢了卡塔尔。不过呢，很多人指出卡塔尔是明年世界杯东道主，自动获得了出线权，所以说那场比赛呢基本是以二队出战的。像 NBA 的后卫纳恩以及 CBA 上海队的外援古德温，这些规划权都没有归队，所以这场比赛呢含金量稍微有限哈。而黎巴嫩上一场比赛呢是93-74大胜韩国。要知道呢，第一阶段韩国曾两次击败中国队，所以说黎巴嫩的状态和能力可见一斑。再看一下历史交锋，在非法体系下呢，其实过往的交锋中国队是占据绝对优势的，当然呢这也是代表中国男篮在过往亚洲的一个霸主地位。但是呢近些年，其实2018年的世预赛、2022年的亚洲杯，中国队是两副对手，所以今天晚间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是不能大意，并且呢要重视比赛。阵容方面呢，中国男篮迎来重大利好啊，黎巴嫩的绝对核心阿拉基是因伤缺阵，但也不能够轻视黎巴嫩的进攻能力。像缺少阿拉基的黎巴嫩上场比赛仍然5人得分上双，大胜韩国。新规划的球员方面呢，是方德伯克首发出场，贡献13分、5个篮板、3个助攻，他的能力呢是值得去关注的。中国队这边呢，最大看点无疑是内线的核心杨汉森。之前汉森呢在和瓜队的比赛当中呢表现一般，上场打卡塔尔呢，上场不到20分钟，11投7中，砍下15分9个篮板，正负值高达正17，也可以说打出了世预赛最佳一战，也打出了他在 NBA 啊打比赛的这样一个级别。通过 NBA 夏季联赛的一个历练，4场比赛场均13分、8.5篮板，命中率呢达到57%。汉森的这个自信心在明显的回升啊，大家其实感觉到了郭士强在上场比赛看到杨汉森啊能力有恢复以后，希望更多的啊围绕他去制定一些战术，让他打更多的高位策应和自主的进攻。那不过隐患同时存在，郭士强也是坦言说，现在每场比赛对他们来说，进入决赛圈都很重要，容错率很少。那黎巴嫩也是非常强的球队，世预赛呢中国队三分球命中率只达到29.4%，面对黎巴嫩收缩的内线防守，外线如果不能够提供火力保证的话，比赛会非常难。那这场比赛呢是在浙江西施篮球中心，也是浙江最大的单体篮球馆，可以容纳呢最多1.8万名观众。虽然是周一的晚上，但应该还会有很多的朋友啊去现场去帮助中国男篮加油助威。我们希望综合各方因素，中国男篮在坐拥主场之力的情况下，希望在今天比赛中能够获得比赛的胜利。主持人，
3: 好的，好的。
2: 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推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实施意见从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规范二手车流通，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布局充电基础设施等全链条发力，疏通整个流通循环的堵点，支撑大宗商品消费更新换代的长效运行。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这些生活日用品，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同时，新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提出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此外，在培育壮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要积极培育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总台记者报道，今天上午无人机视频显示，西藏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呈河道过流状态，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广西横州市各级各类学校今天同上开学第一课，当地学校以风雨过后茉莉花开为主题开启新学期。今年7月初受台风影响，横州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当地通过一校一案挂点攻坚，先保开学，分步重建，稳步推进灾后恢复工作。目前除6兰村为小学外，剩余71所受灾学校已全部通路、通水、通电、通网，达到开学办学条件。当地时间31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国防军

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城镇胡拉发动了袭击。消息称，以色列炮兵连夜袭击了曼苏里和布依乌特塞亚德地区，炮火一直持续到清晨。当地时间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拉拉克岛，据称造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及平民死伤。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约旦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军队还称对阿联酋的美军目标发射了数十架无人机。此刻提示，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明天白天，南疆西部山区、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6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进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 AI 短剧日更50集背后，词源成为数字化生产新燃料，无形的智能服务怎样拥有可以量化的标尺。
0: 晚高峰观军情，今天我们来聚焦美军一个月来首次袭击伊朗拉拉克岛，伊方誓言报复。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手机上刷到的 AI 短剧、智能客服的回答，甚至辅助医生看片诊断的报告，背后啊都有一个共同的计量单位在默默支撑，它叫做磁源。
4: 就像用电呀是按度，用水呢按方计量一样，磁源就是让无形的智能服务可以量化的标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苟顺婷、陈春晓的报道。
5: 在贵州贵阳，有一家原本做网络文学的企业，两年前果断切换到了 AI 短剧赛道。原因很简单，过去写一部30集的剧本，编剧要埋头一个月，现在 AI 负责出框架、写分镜，人工只做精修和创意把关，3天就能搞定。公司总经理刘桥告诉我们，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6: 拿编剧来举例子吧，原本30天才能够写完的剧本，现在 AI 出框架，人工做精修，3天就能够写完了。漫剧日更50集也已经成为了现实，这个产出效率放在1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和传统的制作相比呢， AI 剧更轻量、更可控、更高效，试错成本也更低，它是一种数字化的生产流程。
5: 从剧本到分镜，从配音到渲染，每一个环节都有 AI 深度参与，而 AI 每完成一次运算都要消耗一定数量的磁源。磁源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刘桥给我们算了一笔细账。
6: 我们做一部剧，从剧本到成片，每个环节都有 AI 的参与，都在消耗磁源。磁源呢，就像水、像电一样，是我们的生产资料。如果按照我们实际生产中的一个粗略统计口径，生产1秒钟的 1080p 的视频大约需要消耗5万磁源，1分钟呢就是300万磁源。
5: 那么磁源究竟是什么？简单说，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也是 AI 时代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基本单位。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正式将大模型底层

0: 技术术语 token 的中文译名确定为磁源，就像用电暗度、用气暗方，磁源让无形的智能服务终于有了可以量化的标尺。而这个磁源消费时代正以惊人的速度到来，全国日均磁源调用量2024年初不过1000亿次，到2025年底跃升至100万亿次，今年6月已激增至近175万亿次，不到三年涨了1000多倍。在贵州贵安新区，一家名叫数据宝的大数据公司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汤涵林介绍，
1: 我们的月销售额由今年年初磁源的调用量的销售额一个月几万元人民币，到今天磁源的月销售额是几千万，也就是我们的话在短短的7-8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的月销售额增长了1000倍。
2: 磁源调用量的爆发式增长是令人瞩目，但是专家也指出，当前磁源发展正面临三大关键瓶颈：应用场景瓶颈、算力成本瓶颈和安全信任瓶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第一大瓶颈是应用场景的开发和挖掘不足。企查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EO 杨晶直言，最大的制约在于想象力跟不上技术的发展。
3: 发展的这个瓶颈其实还是取决于就是科技的一个想象力。目前不管是磁源也罢，还是我们的数据也罢，其实还是要适合各种各样的一个场景。但这个场景呢，坦白讲，现在来说开发和挖掘的还不够足够的深。就我们未来会创造出更多更多的场景，发现更多的应用场景是一个瓶颈。
0: 第二大瓶颈是算力成本。磁源需求的指数级增长与算力供给的线性增长之间形成结构性矛盾，而磁源生产本身具有刚性硬件成本特征，受算力、能源约束显著。不少中小企业仍然面临调用成本较高、适配工具不足的现实问题。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表示，
4: 在制造业、农业这样一些实体经济领域呢，磁源的规模渗透率呢还仍然比较低，相关的商业模式也比较单一，还有不少中小企业也面临着调用成本高、适配工具不足这样一些现实的问题的。推动磁源有效的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呢，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0: 第三大瓶颈是安全与信任。贵州华云创股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石继超表示，磁源作为人工智能系统里流动的信息，大规模调用和流通过程中的数据安全风险不容忽视。
5: 当前业界呢正在解决磁源如何生产、如何使用的问题，我们重点解决的是磁源安全的使用问题。如果说磁源是人工智能系统里面流动的信息，那么我们要做的事呢，就是保障这些信息能够进的安全、出的安全、用的安全。
0: 面对这三大瓶颈，胡坚波给出了系统的破解思路。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让更多企业用得上、用得起。
4: 磁源工厂呢，是产业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新的路径，核心是降低磁源的生产成本，输出稳定可用的标准化的磁源服务。它把 AI 的能力呢，像电力一样的集中供应，按需取用，让磁源就像我们的水电一样，可以计量、可以计价、可以交易，致力于提升资源的一个整体的效率。伴随着磁源工厂的出现，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呢，从建电站降到了插电卡，不再需要自建算力中心，只需要按照磁源的消耗量来付费，从为算力买单变为了为效果付费。
0: 在制度层面，胡坚波强调需要强化产业链协同，完善行业标准。而在价值评估层面，胡坚波认为，探索磁源商业模式与价值评估方式是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一项重要工作。
4: 探索磁源的商业模式与价值评估方式，也是我们深入推进数据要素商业化配置改革，充分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同样，磁源的数量，因为模型能力、数据质量、任务复杂度不同，它的价值可能完全不一样。那下一步呢？国家数研院将加强理论层面的攻关研究，挖掘更加多元的一些应用场景，以此打开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一个新的空间，助力于我们数字经济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晚高峰观军情，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观军情。30号，美军对两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事设施实施轰炸，这是美军一

0: 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31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两个美军基地。那么接下来的美伊局势将会如何演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晓波的报道。
1: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美军称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力量采取了有限且精准的行动。美方称，美军采取行动是为了保护民用商船、商业航运以及全球贸易的自由通行。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就此认为，美国试图通过打击伊朗相关军事设施，进一步削弱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谋求该航道的主导权。
2: 拉拉克岛特别于霍尔木兹海峡靠近伊朗的一侧，距离海峡对岸的阿曼只有50多公里。这个岛的面积接近50平方公里。如果伊朗在这里部署岸基雷达，那可以呢有效地监测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的活动。如果部署无人机或者反舰导弹，也足以覆盖霍尔木兹海峡。前段时间呢，美国宣布清除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霍尔木兹海峡的中央航道畅通无阻。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美国显然不希望伊朗呢再次向海峡布雷，让美军几个月的扫雷成果呢付诸东流。美国试图通过打击伊朗的相关的军事设施，进一步的削弱它对海峡的封控能力，然后呢再通过护航等措施，让更多船只在不受伊朗控制的情况下呢出入霍尔木兹海峡，实现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阵地造成严重破坏。在张学峰看来，这充分彰显了伊朗的远程打击能力与情报保障水平。后续伊朗还可能从三个维度对美军实施反制行动。
2: 在美伊大规模作战结束之后，伊朗逐步恢复了它的军事能力。一方面，它通过对地下导弹城的修缮，包括对一些重要的出入口的挖掘，将更多的导弹恢复到了这种可用状态。另一方面呢，它的部分无人机工厂已经重启，而伊朗的一些无人机，特别是沙哈德系列无人机，最大射程普遍达到了1000公里以上，甚至达到了1500公里以上，完全有能力覆盖约旦的基地。当然，伊朗这次反击打得很快，体现出他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取情报并指挥部队适时的反击。那么伊朗接下来的报复行动呢，我想有那么几个方面。第一，继续打击美国保护下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邮轮，以进一步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第二呢，打击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更大范围内的美军的基地。第三呢，动员他支持的武装实体对美军的目标以及美军驻扎国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
1: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近期的一份中东部署计划遭到美军高层官员反对。按照计划，部分驻中东的美军部署延续至今年9月，还有部分美军部队可能要驻留中东直至2027年。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称，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张学峰分析认为，当前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地区深陷多重战略困境，受此影响，美伊双方后续爆发全面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概率相对有限。
2: 美国在中东地区可以说是骑虎难下。从政治角度来看呢，美国国会即将迎来中期选举，美国国内的舆论总体上是反战的，扩大冲突的规模不确定性很大，不利于共和党选情。他们现在急需是要把美伊冲突包装成美国的胜利。从军事角度来看呢，美军不能把大量的战争资源都消耗在伊朗身上，但这是没有太大战略收益的选项。目前有的报道称呢，美国海军只有大约1/4的驱逐舰能够随时投入作战。现在在西太平洋已经出现了航母真空，所以呢，美军对伊朗的军事选项也是受限的。接下来双方进行交替升级的可能性存在，但是我们注意到呢，美军这次在公布打击伊朗相关设施的信息的时候呢，使用了有限而且精准这样的词汇，而伊朗的反击呢，也没有过度的扩大化。反映出呢，双方总体上不想引发大规模的全面的冲突，因为这对双方都是不利的，全面冲突不会有赢家。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近日日本驻以色列大使参观位于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旧址，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有责任铭记纳粹大屠杀受害者，将这段历史记忆传递给后代。相关言行被国际舆论批评为虚伪、作秀、双标。来听总台记者卧龙从奥斯维辛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及其他受迫害群体实施大规模的拘禁和屠杀，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全世界反思纳粹。及其他受迫害群体实施大规模的拘禁和屠杀，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全世界反思纳粹暴行、铭记战争受害者的重要历史遗址。就在近日，日本驻以色列大使新居雄介在访问欧洲期间来到这里，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自己有责任铭记大屠杀受害者，并把这段记忆传递给后代。然而这一表态在国际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另一层讨论。当日本的外交官在欧洲强调铭记历史的时候，人们也会追问日本又应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战争历史。奥斯维辛所承载的是欧洲在二战期间遭受纳粹暴行的集体记忆，而在亚洲，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等亚洲国家实施侵略，也留下了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大量战争暴行。正因为如此，当日本外交官在奥斯维辛强调铭记历史的时候，有关消息引发网友质疑，他们呼吁日本正视历史，承认战争罪行。
3: 直到现在，日本对自己留下的累累血债总是含糊其辞，回避反省。日本政府高层仍在集体参拜战犯神社，并不断突破战后和平宪法的约束，修改安保三文件，扩大防卫能力，甚至试图推动修宪。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4: 对于日本大使的言行，网友们评论道，日本在中国也犯下了大屠杀，不打算提一下吗？新居雄介大使去奥斯威辛集中营纪念大屠杀受害者，却选择性地忘记了日本在二战期间是纳粹盟友。日本至今仍在粉饰731部队，对南京大屠杀轻描淡写，还年复一年地派政客去靖国神社参拜，真是可耻。德国已将否认纳粹战争罪行认定为非法行为，日本难道不应该也对自己的战争罪行这样做吗？对于日本大使的言行，波兰密兹凯维奇大学政治学与新闻学院教授诺维亚克认为，对历史的反思不应存在选择性，更不能用不同标准衡量不同地区发生的战争罪行。
5: 如果我们用一种标准衡量纳粹犯下的罪行，却用另一种标准衡量当时日本政府犯下的罪行，那么就会产生道德上的相对主义。每一位受害者，每一项罪行都应该用同样的标准进行评价。
4: 诺维亚克还表示，真正的历史反思不仅是要记住他国曾经遭受的苦难，更需要正视本国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行。
5: 在日本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所犯战争罪行的问题上，恰恰缺少一句真正的道歉。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6: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文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台风沙德尔虽然已经停编，但是它的残余涡旋今天再度入海，并且与南海热带扰动合并，今天下午五点再度发展加强为热带低压，正在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增强，并有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再度发展为台风。受到它的影响，今晚到明天，巴士海峡、南海大部海域、琼州海峡、北部湾东部、台湾以东洋面以及海南沿海、 福建北部沿海将有6到7级的大风，阵风8到9级，南海中北部的部分海域会有8级大风，阵风10级。与此同时，今晚到明天，在江苏南部、安徽东南部、湖南的东部和南部、江西的西部和南部、浙江的西北部和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海南、台湾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海南西部、台湾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而在福建东北部、海南西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甚至会有特大暴雨。到了后天，广东东部、福建、浙江等地还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需要多加警惕局部地区的强降雨叠加可能会诱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而在北方，明后两天还是晴多雨少的状态，但是在这样的晴空辐射条件之下，夜晚少了云层的覆盖，热量散失很快，导致北方大部明天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到15度，西北的部分地区昼夜温差甚至会在20度左右，大家早晚时段要注意适当的保暖。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陈辉。
1: 好的，李可亮。
0: 天之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今天节目尾声，来关注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明天，很多地区的中小学、幼儿园将迎来开学首日。
3: 明天，私募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监督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开始执行。
1: 明天，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客户服务协同要求正式生效，将规范人机协同客服服务流程，改善消费者客服体验。
3: 明天，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落地，禁止平台向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开放直播发布权限。
1: 明天，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实施，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3: 再来关注体育赛事方面，北京时间明天清晨7点，2026美网将上演中国金花焦点战。王希雨将直面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
1: 明天，2026中国足协杯1/4决赛3场同时开战，大连英博对阵上海申花，北京国安对阵兰州陇原竞技，山东泰山对阵上海海港。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五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洗心，悠唱着。

0: 月宫，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

0: 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西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赶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1: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 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0: 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 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1: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 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2: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 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 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
0: 高度的紧张态势。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向中国之声表示，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啊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 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啊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4: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鸿渐观察，
3: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
1: 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 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0: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

0: 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小范围晤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8月份，我国制造业景气水平较上月明显改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国际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
1: 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31号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至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8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重回扩张区间，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1.4%和52.9%，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今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今天，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

0: 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到今天下午五点左右，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离核心区域约一公里。吉隆口岸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保障抢险救援通讯需求。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今年前7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速超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4个月突破60%。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表示两国元首就推动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为构建集中命运共同体擘画了新蓝图。
2: 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意义非凡，他提出推动两国在经贸、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持续开展高质量合作，共同推进现代化发展。
3: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我们正在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集中共同实施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合作项目，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在本届峰会上提出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同与会各方共同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3: 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已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我们非常期待更多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
2: 此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我们有一份非常庞大的议程清单，其中也会围绕如何将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融入上合组织工作机制进行讨论。
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上海精神核心内涵相契合，面对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日益发展壮大的上合组织正承担起更重要的使命，成为一个通过开放、平等对话破解全球发展和治理难题的重要平台。
5: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终极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6: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当地时间30号晚上，伊朗拉纳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这是美军时隔1个月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在土耳其举行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谈判的条件。他同时表示，

0: 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敲定最终协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美俄乌领导人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冰岛总理弗洛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根据冰岛全民公投结果，52.8%的投票者反对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者担忧入盟将威胁冰岛主权及其对渔业的控制权。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达到2.950%，逼近30年来的高位。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联储日前释放的信号加剧了市场对美国的加息预期，受此影响，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小青调研督导农业产业项目建设情况；陆斌主持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2026年白银市希望工程圆梦助学公益助学捐赠仪式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8月29日，县委书记李小青前往晋河产业园、北滩、五河、晋安等乡镇调研督导农业产业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力抓好高标准农田突出问题整治，全面推动项目落地见效、企业提质增效，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打牢基础。在北滩镇田水村和晋安乡三星新河村，李小青通过实地查看、听取介绍、询问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高标准农田和高位蓄水池建设进度、耕地补充及配套设施建设等情况。李小青强调，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性工程，要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关，确保项目按期完工，早日投用。各乡镇要立足各自地域实际、农田基础、灌溉条件及产业发展需求，全力加快高位蓄水池建设进度，尽早形成供水能力，有效保障农田灌溉需求，持续提升有效灌溉面积，使农田规划设计更贴合基层实际，更符合生产需要，全面提升项目建设的实用性与科学性。要扎实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逐一排查风险隐患，梳理问题短板，以严的基调、实的作风推动整治工作走深走实、渐行渐效，切实巩固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成果，助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在晋河产业园和五河镇，李小青全面了解了枸杞交易市场运营和安全管控及枸杞加工生产项目建设等情况。李小青强调，要聚焦枸杞全产业链提质增效，加快产业项目建设，持续规范枸杞交易市场管理，严格把控枸杞采收、加工、储存全流程质量安全关口，引导群众进场规范交易，不断优化交易环境，畅通产销渠道，聚力打造靖远特色枸杞产业品牌。期间，李小青还实地查看了五河中学综合能力提升项目和五河卫生院综合楼建设项目。他强调，教育、医疗是最基础、最核心的民生工程，是提升县域公共服务能级的重要抓手。各相关部门和乡镇要始终把民生事业发展摆在突出位置，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协同联动，细化推进措施，持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不断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各施工单位要紧盯实现要求，

统筹一切资源力量，全力以赴加快项目早尾，确保按期建成投用，惠及群众。县领导顾炳森、李敬寻参加调研。8月28日上午，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主持召开县政府第74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市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听取相关部门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方案，安排下一步重点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各乡镇各部门要深刻领会习

0: 汇报。会议强调，各指标牵头部门单位要逐项对照问题根源，认真分析研究，制定针对性整改措施，确保各类短板问题按时整改到位。要紧盯时间节点，针对纳税、用水、医保等信用数据录入不达标问题，细化工作举措，建立整改台账，确保评价成绩稳步回升。会议听取了相关部门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通过持续壮大特色产业、劳务输转、以工代赈项目等途径，吸纳更多农村劳动力就业，提升农民工资性收入，确保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稳步增长。要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及管护工作，聚焦4+10+2民生项目，抓实抓细农村集体三资领域专项整治，全力守护农村集体资产和群众切身利益。要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理念，主动适应形势变化，紧紧围绕6条重点产业链，系统梳理产业现状，精准谋划发展路径，一链一策制定发展方案，以链式思维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要严格落实属地、行业、企业三方责任，针对高层建筑、消防控制室、老旧小区、校园等薄弱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和回头看，保持打非治围高压态势，全力守牢生产安全底线。会议还召开了县食品安全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近期食品安全领域典型事件教训，对全县蔬菜收购点、冷链仓储、运输车辆进行全覆盖检查，严查违禁保鲜物质和违规添加剂使用，坚决防止类似问题发生。要紧盯学校食堂、农村集市、养老机构、建筑工地食堂等重点场所，深化食品安全专项整治，严把枸杞等特色农产品入市检测关。要加快互联网加 AI 智慧监管平台推广应用，巩固马上放心追溯平台建设，实现重点品种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要常态化开展宣传引导，畅通12315、12345等群众监督渠道，持续发布行业红黑榜，曝光典型案例，全面筑牢全县食品安全防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喂，
1: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0: 妈，我又不是小孩。
2: 儿子，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点衣服。
3: 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
2: 在妈妈心中啊，你永远都是妈的孩子。家有爱乃成，爱因责任而生，感恩父母从现在开始。
0: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定西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济南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

0: 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秦琼看完了这小破房，这房子哪是住人的房子？这说明就是一个柴房。有个破柴火什么的往里头放吧放吧，这还算可以。这个屋啊，乱得不得了，就这桌子一瞅那心都难受，一看那个破床榻，哎呀，回头又一想，人家店主比我要钱，我没有啊，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也罢。店掌柜的，好吧，为了省钱，我就住这屋吧。那好，两个人到了前院，秦琼瞅瞅前院这房，想一想后边这房，主动门，朋友们，这事儿要换到咱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你该怎么去想？这人呐，你要是搁好房，往这个别墅里搬，那心里多高兴。就搁这好房，你往那破地印子，就这破房子往那里搬，人那心能好受吗？不好受怎么办？你也得住，因为你没有钱，你欠人家钱，人家跟你讨债，你还不上，你还得住店，你说什么？没办法。花让王跟秦琼两个人搁前屋，秦琼所有的这些东西，外加上这对金装书童眼，就搬进了这小柴房。这屋是5层楼一般呐，一时不审睡着了，凉了热了，钻进一股贼风。你要中了这种阴风，你必得重病。秦琼没办法，这才搬进来这小房。王老好走了。什么窝头啊，打卤面也没了，棒子面的糊涂，再加上粥，时不时的给他拿两个窝窝头，你掂对着吃吧，省钱。这王老好这心肠毒如蛇蝎呀，秦琼那个心呢，亚塞油烹一般呢，那是如坐针毡，如芒在背，没有得劲的时候。这屋他待不了啊，秦琼啊，没啥事了，他就走出去，就这样接接连连的又住了10几天呢。这罪怎么遭的？他吃的什么呀？那就棒子面的糊涂，时而给弄两个窝窝头，就这么往前对付。你爱吃不吃，要不然的话，有些人说这饭我不愿意吃，那个饭也不咋好吃，你什么好吃啊？人就得把你饿透了，你吃什么都有味道。大英雄秦琼到此地步，就是英雄你也未必是英雄啊。人在矮檐下呀，那有啥说的？一进这屋，他就如同进了牢笼，进了地狱一般的，他待不了。直接出了西关，出了王家店，眼望着泽州方向。兄弟，哎，你咋还不来呀？二哥我都难死了。这店掌柜的不饶我呀，跟我逼债呀。兄弟，你快来吧。再者来说，后任大人的蔡天德、蔡知县，你什么钱能来上任呢？这可急死我了。二爷秦琼这叨叨咕咕管用吗？没用。 时间长了在外

这待着也不行，还得回来。他进到这小破房里，看看东看看西，不随心，瞅瞅哪儿没办法，这重新把被褥铺好，往那一摘呗，二目闭上，闭目合睛，朦胧中睡去。说他哪来这些觉啊？人呐，你没到那个地步，你要到了那个地步，有道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闷来愁长，这盹睡就多呀，来觉呼呼的睡了。正睡着，啪，门板一响，走进一人，谁？王老好，弯弯绕，花帐王。哎，我说山东大哥子，贫穷哭，一股身起来了，又有什么事？有什么事？我看呐，人呐，都有个时来运转，大概是你就是时来运转，你这时期来了，啊，我还有好时期吗？哎，你怎么的？人人都如此。你运去时黄金石色，时来时铁都争光啊！我那时运搁哪儿呢？我听说山西省潞州府天堂县这后任的知县上任了啊！当真吗，店掌柜的？当真？您呐，哎，您听我说，你就别老睡那倒霉觉了，你起来洗洗脸，梳梳头。刷刷牙，漱漱口，把这脸弄干净了，你再换一套新衣服。人没说嘛，勤刮胡子，勤洗脸，有点倒霉也不显。你去见人家那知府，你就这德行，人不压衣，貌不压众的，你不让人家笑话吗？秦琼一听，对了，我要是到县衙去见大人，我要不好好的梳洗梳洗，让人家看破帽一餐，人不压中，帽不压衣，这脸呐、埋汰的都干净，那也不好意思让人家见笑。急慌忙，秦琼再弄点水来洗洗脸，刷刷牙，漱漱口，头发梳吧梳吧，头上戴好这毡帽，穿青挂皂，重新换了一套好衣裳，杀着板带，背后背金装书童剑，当真是后任大人蔡天德上任了。上，你快去吧，快去吧，你走吧，你上县衙。秦琼啊，这回呀、也别节省了。你看今天吧，我还给你弄八个小菜，菜菜有肉，我再给你来八壶好酒，你去吧，等回来这饭就做好了。秦琼说，多谢店掌柜的。这相当的人得了喜事了，精神爽，精神也上来了。出离王家店，直接就来到了县衙大堂。这后任大人蔡天德啊，正在升堂问事。一看外边进来一个人，身标取大约一丈以外，细腰炸背，双肩暴露，裹着脸，剑眉虎目，潼关鼻梁，四字海口，海下有点小胡子茬。这哥俩这长相毫不威风啊。这蔡天德看了半天，灵光一闪，微微一笑，哈哈哈哈，下边站的可是山东省历城县班头马快秦琼吗？哎呀，这个县太爷，知府大老爷，知县大老爷，我是秦琼啊。哦，哎呀，您这是自己来到大堂上着急了吧？哎呀，大人呐，可别说了，来多长时间了？哎呀，俩月有余。蔡天德一心啊，哎呀，你这是想家了吧？嘿，大人呐，那家是避风港嘛，水有源，树有根嘛，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故土难离呀、大人，大人，我是想家，哎，着急了。哎呀，秦琼啊，我这是你左等我不来，右等我不来，这是有原因的。
但不知大人的

原因，这原因嘛，就是山西太原府太原侯李渊。李渊怎么着？李渊下了一道令，把山西省的大小官员都叫到山西太原府，干什么？讲国家的法律，讲国家的明文，让大家怎么去这个担任好本任的这些个东西。所以呀，我在那儿来听讲经夺法，我呀在这儿连学习走了不让啊，这才讲完了我才回来。哎呀，你着忙了秦琼啊，你别急，来来来来来来，我说来人呐，咋到账房给秦琼支20两纹银。秦琼一听20两，大人呐，大人，秦琼，你有什么说的？秦琼这脸啊，一瞅蔡天德，蔡天德一看秦琼，秦琼就把这脸扒拉下了。为啥呢？因为他在脸目上带着因蔡天德说20两纹银。秦琼一想，原先吴大老爷说给我100两纹银呢，你怎么就给我20两？就这脸色，蔡天德都看出来了。哦，你想我少啊？这是，张嘴就问你。我说马快秦琼啊，知县大老爷，您是不是想我少啊？他这个前任的吴大老爷说给我100两纹银。哦，吴大人呐，他那是骗你，他那是为了感谢你，你把这三名罪犯捉拿归案，就这三名罪犯搅闹了这割官罢职。我这儿呢，新上任，按照国家的利率，按照明文显示，你听好了啊，你呢押三名罪犯，对不对？秦琼说是。一名罪犯交了差了4两纹银，三名就3、4、1、12两。另外呢，我这上任呢有点晚，耽误了时间，我给你多多的多加上8两纹银，不算少吧？秦琼说不少。那不少呢，12两加8两，不正好20两纹银吗？你别听那吴大人满口跑舌头，胡说八道，满口的雌黄，要不然他能割官罢职吗？你想到了没有啊？人去取银两，我呀这就给你开回文，拿公文开录引，你好回家，早点回家去吧。说起来，这大人提笔在手，刷刷点点，公文回文全部写好，摁上天堂县的大章，录影开好。秦琼一想，想说点别的吧，蔡天德几句话就把他想说的话全部盖住。哎，一想啊，这20两纹银呢，能不能够这垫账钱？就想到了很多，又一想，有心跟大人争争讲讲吧，你一个班头马快，你和天堂县的知县大人去脚牙抹嘴，说多了少了，这秦琼这人能干出这事儿来吗？他干不出来。银两过来了，把公文回文录引拿好，辞别了蔡天德，莫转身躯啊，回到王家店。这回不能进那三间房，直接奔他的小破柴棚子来了。进里边刚坐这儿，银两公文录引回文全部都撂在这个桌子上，回身坐这瞅着。这时候门板啪一响，谁来了？王老好。哎呀，军爷，这蔡天德上任了吗？哎，上任了。你把公文回文录引都办了吧？办了。挺顺序吧？这回该回家了吧？秦琼说对。掌柜的，你把您的账拿来。这回咱们算算账，我给你银两，你看怎么样？好，王老好莫深把大账本拿来了。您给我算算能有多少钱呢？我好还你。

你的钱呢？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住两个月了，你还再不还钱，你还有什么说的？花账王王老好，这弯弯绕拿起本子来开始念叨。念叨什么？咱们先说你住房，你是7月15进的我王家老店，今天是9月16，掐头去尾一算，我给你算两个月，两个月呢就是60天，一天合四钱，四六就24两啊，房子是24两。当然了，这我还给你吧，后来怕你费钱，让你搬到柴棚子里头，给你多多少少的去去减减，有24两。你听明白了吗？我听明白了。咱们再算人吃马喂，这加吧加吧，浅吧浅吧，去吧去吧。原先呢是这八壶酒八碟菜，肉山酒海，对吧？后来呢又四壶酒又四个菜，再后来呢两个菜没有肉，两壶酒，再后来呢就是没有菜了，也没有酒，再后来呢你又搬到这柴棚，棒面窝窝头打卤面，这对吧？这要是其实这我都为你好，你不是少花点钱吗？秦琼说是，对呀对呀，我给你添一添，加一加，减一减，去一去，往回堆一算呢，这60天呢正好就是64两。文银啊，64两加上原先的24两呢，算一算正好是88两。88两，对，88两。不知您这个后任大人蔡天德给你拿多少赏银呢？给你拿回来多少钱呢？哎呀，这个店掌柜的给我拿回来就20两纹银，20两纹银。银子在哪儿呢？那不在桌子上。这王老好口有眼珠这么一逛的，我说秦琼啊，您在我这住啊，这钱不够，你得拆灯拆灯。秦琼说是，您别着急，我那兄弟不久就来，得了吧，你左一天你的兄弟，右一天你的兄弟，这千山万水那么容易？我说哪来那些个兄弟哥呀，你能不能找找你的远亲近邻呢？这玩意儿人不能早死卯的，那你就赖到这儿不走了，天上不掉钱，地上不长钱，谁能给你送钱呢？再者来说，你住到我这店里，一旦要出了一差二错，我还得谈官司。你瞅瞅你一天那个倒霉样，你瞅瞅你迷迷糊糊的，我看这么着吧。秦琼说怎么的？王老好就看着这桌子上放着这公文回文录银，再加这20两纹银子，一伸手把这20两纹银抓起来扔到兜里，再一伸手把这公文回文录银啪就拿到手里。你在我这住，你迷迷糊糊的，一旦要这公文要丢了，我负不起责任呢。你哪天有钱了，你找我要，我给你，你拿着公文录银，你回家。秦琼此时一看，我的妈呀，哎呀，王老好，王老好，你这是纯属于挤兑我。这话不用说呀，我这公文回文录银，你是拿着我这几个证件当押账啊，那我这20两纹银不够88两，还得缺68两，对不对呀？对，你呀，你搁这儿好好想想吧，你找找远亲近邻，拆灯拆灯，不就是几十两银子吗？你给我店账付了，你不就回家吗？这玩意故土难离呀，高堂老母，妻儿老小，你自己在这儿就这么的，你寻思寻思吧。陌身出离这小屋，回到他房里，咔吧锁到大柜里了。

0: 你说这秦琼到现在这种程度，他的内心是什么样？现在的秦琼那真就如坐针毡呐、啊，度日如年呐、啊，心在油烹，法在八爪了。他能待住这屋吗？除去到西关阎王泽州，眼含着泪花呀。就这么大顶天立地的秦琼，被这王老好折磨的，眼瞅着就不行了。兄弟，你啥钱能来呀？蔡天德就给我20两纹银，这可怎么办？就这秦琼莫转身躯再回来，躺到这破床上，朦胧中睡去。这一睡可坏了，怎么坏了？秦琼是说胡话，发高烧啊，在这屋冷风一吹，重病了，家气伤寒。这一觉都睡了一天一宿，等醒来时浑身疼痛，腿脚麻软呐、啊，起不来。说那渴了谁给你送水，饿了谁管给你送饭，饿死你活该，渴死你倒霉，活该囊丧倒霉都是你的事儿。就这么大的顶天立地的秦琼秦叔宝，死活就困在了山西潞州天堂县西关的王家老店。看看这花帐王秦琼来前，白马红缨彩色心招着妆，他是多么的热情。一听秦琼没钱了，饭菜往下捡，好房子也不让住，让你住到柴棚。什么叫菜不菜饭不饭的？就是粥棒子面的窝窝头，爱吃不吃，最后你吃不吃都没人管你了，不给你送饭也不给你拿水。秦琼还病到了这小破柴棚里，这不就完了吗？眼瞅着秦琼秦叔宝就命在旦夕呀、啊！要是这人呢、啊，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像这样的掌柜的，这真是车船垫脚牙，无罪也该杀呀、啊！咱们搁这儿就得把书分开，怎么分？人分三六九等，木分华黎紫檀，人跟人不一样。王老好是这样，他的夫人沈氏那是个善良之人，贤惠之女，一大秀长，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是个好家的儿女。王老好回来跟他一说，高心说王老好你他妈太缺德了，你那秦琼就欠你点钱呗，他该你命啊，是咋的？这都一天一宿你还病了，你都没有饭吃。这位沈氏夫人善心启动，才又引出一段荡剪卖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上段书咱们说到秦琼病倒了王家老店，这王老好蛇蝎心肠，步步逼债呀，拿回来20两不够，什么饭了菜了水了的，饿了没人管，渴了谁给你送水，命在旦夕呀，秦琼。回头再说王老好，王老好有个夫人沈氏，你看有关系事儿，王老好晚上回家能不和他夫人学吗？这秦琼长秦琼短，怎么钱不够饭菜都不给他送，饿死他。王老好蛇蝎心肠，他这夫人是个善良之人，贤惠之人，左劝左不行，右劝右不行。正好第二天早上王老好出去办事，这夫人沈氏啊，哎，人呐，做啥事你别过分，这过分可不行。王老好，我和你俩拜堂成亲这些年了，你看看人家都儿成双女成对，我跟你俩是男孩女孩一孩都不孩，这是为什么？苍天大概都是这花帐王他作损了吧，他缺德了吧。这夫人柳眉倒立这么一琢磨，伸手下地自己亲自和了一块面，擀了一大块的面呢，做了一盆面汤，大大的葱花，还滴着几滴的香油，握里几个荷包蛋。哎呀，这一盆面汤那是个香啊。他做的挺快，他怕王老好回来看着不让，那时候的女人那是非常悲观的，不像现在。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时候三纲五常啊，何为三纲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是夫为妻纲。那说一就是一，当丈夫的那女人要不听丈夫一，等于不贤惠，就这个。所以她非常惧怕这王老好。这沈氏夫人面汤做好了，左转右转端着这盆面汤，拿着一个木勺在里边。沈氏夫人自己家的小柴棚子，她能不知道吗？来到门首，这门开着，说秦琼他没关门吗？睡了一天多了，一宿多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门开了都不清楚。这夫人一步三摇三步九转，一连步进了这柴棚。咱们再说秦琼，秦琼现在发着高烧，说着胡话，但是他的鼻息器官还是灵敏的，腹中饥饿呀，一闻这股面香啊，他就来了精神了，睁开了眼睛，朦胧中就看见面前站着细高挑这么一位夫人，这还能看清楚，这盆面汤的面香就扑鼻而来。人这种渴望，这种欲望，就是饿了想吃饭，这劲头不小啊。秦琼这是咬着牙咧咧勾勾，双手拄着床板算坐起来了，就说话都非常费劲，嗓子也疼。 这沈氏夫人往前近身，把这三条腿桌子搞脚勾了过来，把这面盆呐、就撂到了秦琼面前。秦琼也不说别的，因为他太饿了，狼吞虎咽，这温度啊是真好，这几个荷包鸡蛋，但是是有温度的这面子。垫开大牙，甩开腮帮，不多时，这批面汤见底儿了。哎呀，沈氏夫人一看，这位秦琼这是真是饿了，可了不得，够心想，这人到这程度了，危险的命在旦夕呀、花张王啊，你太损了你！这时候一看秦琼啊，吃完了这盆面汤，人一吃下去东西就有精神，精神头上来了，拿起毛巾擦擦自己的嘴，小勺撂到盆里。这位夫人，您是？哦，我说山东这位壮汉呐，我是这店掌柜的王老好的夫人。哎呀，嫂夫人，这是您亲身给我做的面汤，正是。就要下地给人家磕头啊，这沈氏夫人慢打手势。那时候这个男女之别呀，这个观念特重，不能往前去。秦琼理解，你那意思你别下，你这有病刚好，你这迷迷糊糊的。说秦琼现在就来了精神了吗？当然是了。他这瓶面汤一落肚，就觉着腹内发热，感觉着一股臭汗通身呐，出的偏连偏连的。他吃的急，这面汤得热。这回这场汗往出一出，秦琼身体也好，再年轻，加上这场臭汗往出一冒，秦琼这病立刻就累累见好。现在话说也得好到五六成。嫂夫人，多谢嫂夫人这盆面汤啊，这是我的救命之人呢、你是。等我秦琼将来，哎呀，这位兄弟，你先别说了，不就是一盆面汤而已吗？你吃完了，你可千万要保重，这是一。另外，千万万千，你别让我那当家的王老好知道。那知道了又怎么样？知道他呀，就打我个皮开肉绽，这是轻的；再不然，他就得休了我了。哎呀，秦琼一听说，嫂夫人，你放心吧。我不会说的，我就烂到肚子里，我也不对这外人讲，你放心。这位山东的军爷，你自重，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在下沈氏，我不能在这屋常待，我得走，你要保重保重，多谢嫂夫人。沈氏端着盆离开这破柴棚，他走了以后，剩下秦琼自己，一会儿比一会儿清爽，这脑袋，脑袋也清灵了，身上也舒服了，这身臭汗发出来了。秦琼这个年轻，体格在壮，这时候啊，就觉着这汗差不多了，拿着手帕擦着脸上这个汗。哎，没过多长时间，搁外边走进一个人。说这没拉门把啊，门开着呢。进来这个人是谁？花帐王。哎，他一进屋一看秦琼坐那擦脸呢，面现红光了，不像原先那两天那是面如黄泉纸，唇赛电液晶啊，气若游丝，发高烧说胡话，就这王老好他都不能给他端一碗粥来。这人这心是什么样的一个心？王老好一看，哎呀，我说山东大汉呐、你好了。哦，好了。哎呀，你好的挺快呀。秦琼一听，这什么话呀，这是。我谁有病不想快点好，你这是不想我好。哎，那倒不是，你说你这有了病了，那难道说你盼我就死到这儿啊？哎，本店主没有那个意思。你好了。那好了，我想有两句话想和你说。秦琼说，店掌柜的，有话就讲吧。 你住了这个店两个多月，88两银子，你搁县衙拿回来20两，还缺68两，你就不能走走南闯闯北，四外找找这远亲近友，挪一挪借一借？嗨，秦琼说：“店掌柜的，

朋友讲，我秦琼来到山西潞州天堂县，我是族扎生地，眼光生人，举目无亲，抬头无友，两眼一骂黑呀！我这才叫真正的马也高，凳也短。要想挣钱，我就得回山东，这远水不能解近渴。我找不着亲友，哎呀，你这倒好，这倒干净。那你就没有什么这干货？你想想，你卖吧卖吧，或者是当吧当吧，不就还完了我这钱，你不就回家了？那叶落归根，家里高堂老母，妻儿老小，你就不想家？秦琼一想，我能有啥呢？瞅瞅自己这些衣裳，店掌柜的，我就是这点衣裳，要不然您就拿去卖吧卖吧，当吧当吧。啊，衣裳就你那衣裳，没人要，没指望，也不用寻思，你也别想了，我也不能卖。再说那衣裳谁要，没人要，就没别的了。秦琼一听，他盯着这么问，这盐哪咸，醋哪酸呢？这根源在哪呢？因为啥他这么问呢？那店掌柜的，我再没有干活了，是吗？你真没有了？没有了。那我问你一问，那一天我跟你搬家，由那三间房搬到柴棚里，虽然条件不好，我也为你着想，你少省点钱呐，不是吗？掌柜的，别说，我给你搬家，我绷着一根那大铜棒子，还金乎乎的，就那玩意儿是不是干货？哎呀，秦琼一听王老好说的是这铜棒子，大概就是自己这对金砖瓦面书铜剑啊，金剑，哈哈哈哈！哎呀，那金剑那一只那半只，你还我这银子都使不了啊！那不是金的啊，不是金的，那是啥的？那是金砖书铜剑，外边走的金漆哦，那金漆呀，这不算干货。店掌柜，你可说错了，我这对金砖瓦面书铜剑是我的天伦数个罪说秦姨秦子后给我留下的，这是家传祖宗给的宝贝宝物啊，宝物。嘿嘿，你那玩意儿啥都好，一个破铜胖子那还是宝物，你可不知道，这是一对军刃，我这一对军刃在兵刃谱上都有名，那可以说上上之选。你是外行，你不懂，行家看门道，立崩看热闹，真要是遇到懂行的，我这对金装书铜剑那可说价值连城，你那玩意儿啥都好，就那么值钱？那是当然的。那你就把它卖不卖？我这剑不能卖，我也没让你卖，要不啥的，你当吧当吧，等你有钱了，你再把它赎回来，抽回来，这不就是把事儿也办了吗？也省心了吗？秦琼一想也罢，好，那就把它当了吧。等我有钱了，我再把我这书铜剑赎回来，卖我是不能卖。那好，咱们就当去，你能不能走？秦琼说，我试试。秦琼站起来，是有点摇晃，但是这盆面汤这身汗一出来，他这病就好到六七成上，腹内也有食了，这汗一出脑袋也清灵了。虽然说躺了几天，他抱着书铜剑摇摇晃晃跟着王老好出离了店房，往左转，往正东就走，多远？100多步，不到200步。在道南闪出来一座当铺，什么名叫二合当？您听隋唐啊，您听我这个版本，秦叔宝简当二合当是马卖二仙庄啊，就这个二合当，门开着，王老好在前面，太进了当铺了，二爷秦琼跟进去了，里边那个当柜后边

那站着小二就是那服务人员吧。哎呀，这不是王店长吗？哎，王老好，您来有事。哎呀，老陈二哥没在呀，没有，他在后屋呢。这个事儿现在我有我这个打理着。那好，我这儿啊有一对这个铜棒子，我想当当。那是您的，不是，是我一个客主啊。那好，秦琼一听到这儿，往前进吧。王老好这脑瓜尖跟这站柜一平，秦琼往那一站，刚搂半拉脑袋，把这对书铜钱往这站柜上一撂。哎，里边这小二一看，哎，这他不认识，这是一对军刃呐，瓦面金装书铜剑。哎呀，这玩意儿！这时候，这小二一回身，您俩慢等，我得叫掌柜的，我不识货，不认识这东西。就这么正说着，这当铺的掌柜的搁里边出来了，怎么回事？哎呀！掌柜的，您瞅瞅这个档柜上这是什么东西。掌柜的人，哎呀，这不是一对军刃吗？这叫剪哦，这是谁的军刃？哎呀，掌柜的，这是我的。你是山东人，正是，你为何要当剪？这不是住到这西关王家老店俩月有余，马高凳短，我潜到这儿了，没办法，我得把他当了。山东大汉，我不敢收留你这个东西，我不敢当。为什么？为什么？你们知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我告诉你，现下的隋朝，飞贼起，毛贼乱窜，天下动荡不安呐。万一要有人查到我这儿，看我当了你的军刃，我就走，我也走不了。到那时，我就有嘴都难辩呐。这时候的王老好啊，说：“老陈二哥呀，那您就悄无声息的把这剪当了，你搞个背景地方。那咱们哥俩要是你知我知，要没人吱声，那谁能知道？就是我当你这一对剪呢？你说对不对？”这玩意儿还是不好办。秦琼说：“掌柜的，您就高抬贵手，要不然我就潜到山西，没办法，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我就潜到这儿。您当给我点银子，我就还着店掌柜的。等我抽出时间来，我这对军刃我不能久当于你，我毕竟往回赎，往回抽。你要不当我这对剪，我就难以出山西天堂县了。”这掌柜的，你以为那人谁都跟王老好似的，谁都跟花掌王似的？这不一定，三六九等吗？瞅瞅秦琼啊，是个外乡人，挺可怜的，听着说的哑苦冰凉啊。好，王老好，我可跟你说一句话，如果你要是走漏了风声，我就以一口咬住你，贼咬一口，入骨三分。你听明白没有？你放心，老陈二哥，咱俩这些年就这么远，你看我开店，你开当铺，你还不知道我吗？这掌柜的说：“我知道你心的话，我能不知道你吗？你是好下花账啊，你就在这大个子身上说不上你得多下多少钱。”又一想，我让那大哥当了吧，我让那大个子拿点银两，把你的店账一清，回家吧，早点走吧。就这么的，眉头皱一皱，一想一想，山东大汉，我最多能给你当20两纹银。金琼说：“你还能多当点不？”“不能。”“这万一要让国家查着，那我就是鸡飞蛋打，银子也没了，人也完了，我就摊了事儿了。这我就看是你是外乡人，挺可怜的，我才接茬给你往下当。”那好吧，秦琼一想啊，这要不当，王老好抠着我要债，当了吧还不够，你说这怎么办？一咬牙，掌柜的，那好，就当20两吧。

0: 赶快开票出此凭据，给他纹银20两。就这样票开完了，噌噌，这王老好把这票拿过来了。他金棍子一看不够啊，这20两纹银拿过来，王老好直接就接到手里。我说老陈二哥多谢了啊，你可注意嘴严点。好，他领着秦琼出离了当铺，离他家200来步，一边走着就问秦琼，这20两，这是40两，这还是不够，连当票再加这20两纹银就都撂我这儿吧。那秦琼能说什么呀？到此地步，这王老好进来点银两都不能让秦琼高手摸摸热乎热乎都不能啊，直接就让他进棺去了。一句话回到王家老店，到了王家老店，秦琼这个心呐，他能好受吗？心似油烹啊，那疏通简是祖传的宝物，这还了得呀？眼角噙着泪花呀，眼望着山东济南，嗨，看起来这真是在家千般好，出门时时难呐。有人说大丈夫不可一时无钱，要是没了钱你是寸步难行。秦琼一想这些话是真对，正在琢磨着，啪门板一响，王老好又进来。我说大哥子，山东人呢，这还差，我知道还差48两。对，你就再琢磨琢磨，没有别的干货。秦琼一想，这回没干货了，你好好想想，你倒有没有什么干货。经王老好这么一提醒，秦琼一想，我现在当医生没人要，唯有能望出变卖和当的就剩我这批黄泉王。秦琼闪虎瞅瞅这王老好，掌柜的，嘿嘿，大哥子想说什么？我还有一样东西。你有什么东西？就是我那匹马呀。王老好一听，呵呵一声冷笑，嘿嘿嘿，哎呀，我说大个子你真有意思，就你那匹马，我的娘啊，就你那匹马，你说那瘦的跟灯笼刺似的，枪毛枪尺的，那没有皮包着骨头那就散架子了，没有骨头支那张皮就瘪了，你说你那马谁买没人要啊，价源撑不起来源，拉套他还没进，没人要啊。这王老好逼债，二爷秦琼没办法，牙关一咬，这才引出一段在西关卖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六千多集。

0: 五十五步、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秦琼，看看王老好，这王老好步步逼债，没办法，唯有能卖能当的东西就剩一匹马。王老好说呀，今天呐，咱们就别动了，正好明天是马市，晚上你吃点饭休息休息，明天我跟你去西关马市，咱们就到那儿照练照练吧，看看行不行，最好啊是能够，完了你就回家，你拿点银两是往回赎啊，往回抽啊，那就是你的事儿了，好吧。夜晚景无书，次日清晨早起，王老好早早就来了，为了要钱呢。两个人来到马棚，没到马棚之前，就听马棚里的黄骠马心暴叫，这是干什么？黄骠马听出来秦琼的脚步声音，就知道是主人来了，稀溜溜暴叫，那是在说话。说那黄骠马会说话呀，说的你别搁这胡说八道了，那不是，养马比君子，畜生也是人呐，他就不会说话呀。啊，拿耳朵一听就知道是秦琼来了。说着话，王老好秦琼来到了马棚，一看那马棚啊，那马槽有好几个大豁子，什么让马啃的，说这马啃马槽干什么呀？那王老好他不给他添草，也不给他添料，他饿急眼了，没办法，咔咔啃马槽啊。秦琼一想，哎呀，这王老好对我这个人都如此千般的刁难，他能放过这匹马吗？高心一想，王老好你太歹毒了，你克了我人，千般的侮辱我都能忍受，我这匹马你对一个畜生都如此之狠，你们这帮贼呀，你比贼还贼，你这说这么一句。秦琼一看没别的，这解开了缰绳，往出牵这匹马，马不走啊。有人知道那么句话叫马有垂缰之意啊，这马知道你是要卖了我。秦琼说，黄骠马呀，主人我千难万难，我困到了王家老店，没办法，拍拍马的门鬃，你跟我走吧。这黄骠马才迈一步出了马棚，王老好在前，一句话到了西关。这马市，呵，马匹不少，一趟一趟的槽，还有马庄子，那人人烟稠密，叫卖声络绎不绝。两个人敲了一个相当的地方，有一个小单槽，还有带马庄子，就把这马呀就拴上了。旁边拉呀有那小懒凳，两个人坐也不坐到一起，王老好和金琼，因为他们两个没有啥话说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就在这坐着都离山吊远的。这时候两个人呐，在这坐着等着吧，看看谁来茬买卖马务的。就这样听这边叫卖那边讲价，就在这等着。秦琼啊，他是坐时间长的身体也有点不得劲儿，觉着头

瞅着这焦绿的大葱，他也想吃。那大怪物茶大嘴鸭子一咧，咔哧就给揽下一捆来，那咔咔就照。那你看扛大葱的，大葱让马给拽下去了，他能不叫吗？这是谁的马？谁的马？把我这大葱给我吃了！秦琼一看，人将礼义为先呐，这马是饿了。你把大葱给人家拽下来了，这当主人的得上去跟人家说话呀。哎呀，这位大伯，你这马是我的。你看我这大葱，哎呀的，您别上气，你也别着急。你等一会儿，我把这马卖了，我给你买四捆大葱，我亲自给你送到家，你看看怎么样？只要你老人家不来气，就行。哎呀，这扛大葱的，把这捆也撂下了，那捆都没往回收拾。这个主手里拎着二龙吐须的马鞭子，说这人干哪一行出身呢？马贩子，在马市上吗？一般的没啥事的外行人很少来这地方，这是个内行。说这人姓什么呀？他姓贾，在这马市上人称宋号贾高眼，而且就是一大眼看这匹马，这是个高手，这个老头老贾头，人称宋号叫贾高眼。哦，这马是你的？哎呀，你是山东人？哎，正是大伯。山东哪里？济南府历城县。哦，历城人。你卖马呀？对对对对对对。哎呀，卖马，就这匹马。把这捆大葱也撂到一边了。他不走了干啥呀？你卖这匹马？对。就围着这匹马，荒郊马是左右前后看了几遍。你这是有事儿啊？对，人在外，足扎生地，眼观生人，囊中羞涩，蹦子皆污，马高凳短，潜到这钱塘县了吧？哎呀，大伯，您是高人呐。正是。因为什么呀？王老好就说，因为住我这店俩月了，一分钱没给我，好吃好喝呀，八个菜八壶酒，是菜菜有肉，也酒都是好酒啊，一分钱没给我。哦，住店还权，这是正理呀。这马这不是卖白瞎的吗？他这么一说，王老好一听，就这马还卖白瞎了？贾高远说，王建筑啊，你不识货呀，这马你看是瘦，枪矛枪矢的，这是什么原因？这马要得着细草细料印溜刷喂，不会这样。哎呀，秦琼一听这老贾头说话可不一般呢。哎呀，老伯，您认识这匹马？我认识。那您知道这马叫啥名？我当然知道，这马不是一个名。哎呀，秦琼一听，这老头这是内行啊，行家看你是门道，立邦你看你是热闹，这要别人看就这匹马没人要，真没人要，不在王老好说。怎么说他没人要？马臭毛长耷拉棕，毛管还不新鲜，枪毛枪齿的，那骨头支着皮，你说谁买它干啥？价源撑不起来，拉钱套还没进，你说谁能要？没人要。内行人要是有知道认识的，就这贾高眼儿就认识。我说山东大汉呐，壮士，哎呀，老伯，这马是一匹军马。哎呀，秦琼一听，躬身一礼，老伯有见识，高人。您知道这马的名？对，这马还不产于中原大国，那它产于哪里？产于西凉国。西凉国。这匹马你别看它现在这么瘦，就算细草细料喂上它几个月，它也不会还原标。为什么？马作病了？不是，它就这个品种。这马在西凉国第一个名叫透骨龙，你怎么喂不会上原标的，所以因此得名。

另外这匹马黄马白头信，对不对大哥哥？哎呀，大哥哥，高见高见，此马在西凉国叫玉鼎西凉驹，这是在西凉。来到中原，中原的上八郡之一，马为黄雕，我说的可对？哎呀，老伯高见，老伯高见呐，你真想卖这匹马呀？我不卖，我没什么还人家店账钱呐。如果卖个好人家，我回到山东，我拿银两，我再抽回来。说卖那东西，只要卖出去了，人家要不让你往回抽呢，那也就没办法了。老贾头一听这秦琼啊，说话既可怜又实诚。好，上去把这鞍颤卸下来了，撂到一边，卖马不能卖鞍子。秦琼说，这个我倒知道啊，我怕卖不够，不行就连鞍颤一起卖了，还人家钱呢、啊、杀人者偿命啊，大伯，欠债者不还钱行吗？哦，那倒不行。就见这老贾头啊一想，大哥哥，你等一会儿，我给你修饰修饰这匹马，就这么卖确实不好卖，张三李四穆老六他这一喊，都是他手底下的人，把兄弟都是马贩子，听老贾头这么一喊，贾高眼儿，这张三李四穆老六全来了，你去拿个马槽来啊，小槽撂到旁边，不使他那槽，另外呢，就是给我来上一袋子细草细料拌好，完了拿点干草先让他爽几口。这马说不上多长时间了，都没吃好草料了，一见着好草好料，他来开大嘴叉子，怕是马得急症，这你们也明白，你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张三李四，你去拿个笸箩，弄点细沙子，大刷子小刷子。李四，你去拿两把大剪子，拿几个大斩布。这些人去了，另外拎几桶水，刹那间都回来了，这些物件都备齐了。再看马槽之上草往那一撂，往草里一放，那黄标马呀，那是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哎呀，狼吞虎咽呐！秦琼一看这马吃的这个香啊，搁内心里这个感激这老贾头，这咱不说，马吃着，再看老贾头拿着这水呀、啊、往马身上浇，这浇啊一边浇一边蹭，等到浇到什么程度，这水流下来都是清的了，说明马身上这些灰尘等等的杂物都清洗净了，这才是摸回身来，又拿这沙子面往马身上一瓤，再拿起来这抹布来回搓，咔咔咔，这干啥？这就如同啊咱们人洗衣服啊，你放了洗涤灵洗衣粉，就是去泥拉污的玩意。大伙一看这手法真高真好，就连张三木头六他们三个也跟着叫好，老贾头真高，高手。这弄完了，先是粗刷子刷，后来搞细刷子再一刷，这一透把沙子面透净，这回你再看毛管也捋过了，也新鲜的锃亮，哎呀真好啊。这又拿起来大剪子，门宗提村领宗都给打个倍儿齐，这一段时间马也吃饱了，头也抬起来了，这才是老贾头亲自到那边把那个鞍颤拿过来，啪往马身上一扔，三道大渡，紧溜紧，杀溜杀，推推不去，搬搬不来，这才是由马槽庄子上把这匹马牵过来，比划比划让马走一走，黄标马这回来精神了，啊，这再看那真是是马三分龙，是龙马精神，中尾烂扎四蹄咆哮，哎呀呀呀呀，这高兴了，这马吃的回来，就见这老贾头啊。

0: 把马拴上，张三李四穆老六诸位兄弟，你们看这匹马，大伙儿这回再看，哎呀，那跟原先那是截然不同，焕然一新。这个力量，这马的精神，你们看，我给你们说，这匹马，您看看，体脂位高有八尺，头至尾长有一丈二有余，高蹄穗，大蹄碗，刀龙脖子，猪前的耳朵，蛤蟆脸，葡萄眼，大乖乖叉，看着没有？哎呀，贾大哥，哎呀，高高高！另外，我再让你们看看这匹马什么年龄。说那马什么年龄也能看出来呀？当然能啊！你外行人你是看不了啊。老贾头这才右手把这缰绳拽过来，左手往这嘴鸭子这一搭，往里一掐，这马一张嘴，往里头一扫眼睛，一看，哎呀，这里可又说到了，什么说到？这叫看口。什么叫看口？也叫看渠。什么叫渠？牙渠，马牙中间有一穴一穴那个印儿，那就叫马渠。说这怎么说呀？这这么说，七咬中渠，八咬边，咬断中渠，十二三，上平下平，十岁挂零，赖五赖六，边渠扫肉。老贾头一看边渠肉刚扫，此马是五岁大徒，刚足六岁，好马。哎呀，就这老贾头这假高眼儿，这几句话往出一撂，满堂彩呀，哇，那巴掌就把个王老好说的那嘴都咧着，汗拿都淌下来了。就这瘦马就这么好，哎，王殿主啊，这么好，这是一匹宝马良驹，能日行千里，夜走八百呀，一点不含糊。哎呀，这马这么好，大伙儿这一看，老贾头这一收拾，这匹马重新背上鞍鞯，马这龙马精神一来，大伙儿一看，是这马可了不得，这才明白，要不你哪一行啊，都是行家不可力崩干的，那不得了的事儿。你行家懂的道理，能看出门道，你力崩看的是热闹。这位大伯，金琼就说话了，您这大葱，哎，这大葱你就别管了，你在一个外乡人，你租扎生地，眼观生人，举目无亲，抬头都无有，要不然你能潜到山西潞州，不是因为囊中羞涩吗？不就差没钱吗？对，大伯真是这样。那你想卖这匹马，你要多少钱呢？大伯，这个他背还不知，这百八十，秦琼这意思啊，要多了怕要跑了，要少了还怕不够这花帐忙的，你这话他不好说呀，所以吞吞吐吐，磕磕巴巴。你这意思是百八十两家？哎，大伯，您说的是。嘿嘿，壮士啊，百八十两的你要少了啊！大伙在观察着老贾头这句话，在品味着这句话的意思。你像一般的为了多挣钱，说我给你卖去吧，你在这等着。你到哪儿把马卖了，卖三百两，回来给你八十两，这叫昧心钱呢。老贾头并非如此，而且直接告诉秦琼。你呀，要少了，大伙儿啊都给老贾头高挑大指。王老好一心想，我王老好，我花帐王，我弯弯绕，这贾高眼比我强多了，心中话了，人分三六九等啊，你是个神马西东啊，你怎么能跟这德高望重的老贾头比呀、啊？那大伯能值多少钱呢？依我看呐、啊。三百两也是他，五百两也是他，要碰着豪买主，这可以说此马叫价值连城，说值多少就值多少。您是不是卖呀？那谁买呀？哎，大伯呀，有人买，有，我给你卖吧。 张三呐、啊，李四，你把我那捆大葱，就拿到你那儿去吧。
1: 好嘞，贾大哥。
0: 我领着这位山东大汉，我把这匹马卖了，也解解他燃眉之急。
1: 好嘞，
0: 马槽袋子、草料和大葱全都拿走。老贾头牵着这匹马，说：“这咋不让秦琼牵着？你卖出去的马，卖给谁，谁就得牵着。”三个人这才出离了马市，上上鱼路，勾奔天堂县南门外。秦琼一看，说：“这往哪走啊？”王老好说：“呀，这儿可能是奔八里府。”哈哈哈哈！正是，正是，正是。那您奔八里府，秦琼就没吱声啊。一想着，为啥不吱声啊？管他卖给谁呢？你把银两给我，我给账一还。我怎么想法，我也回到山东了。我要想马，想赎铜钱，我再拿点钱，我回来来赎我。就这么的，往出走，往前走，走出来得有四五里地。抬头看，远远的、遥遥的望见有一所村庄。秦琼就问：“就是前面这个村庄吗？”老伯：“正是。”那您这马你卖给谁呀？卖给谁？哦，当然了，你是山东人，你有可能不知道啊。那这家是相当有钱吧？哈哈，那何止是相当有钱呢？这我就告诉你们，没钱能买起你这马吗？他们家里是堆着金，积着玉，明的是珠，亮的是宝啊。米烂陈仓，使奴换辈，那才叫真正的骡马成军。而且人家那个马，人家那个骡子都是上上之选。你听明白吗？我听明白。那我能借问一声，这买马的人姓什么叫什么吗？哦，好说，这我可以告诉你。就这个人买你的马，要提起他，我可以这么告诉你。就在山西潞州天堂县，就这一带，他是手眼通天，大小事情那叫脚面子水是哗哗的平淌。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喂，
7: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6: 妈，我又不是小孩。
8: 儿子，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点衣服。
9: 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
8: 在妈妈心中啊，你永远都是妈的孩子。家有爱乃成，爱因责任而生，感恩父母从现在开始。
5: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定西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知识产权的背后 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11: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12: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11: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13: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12: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

段展开。今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今天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到今天下午5点左右，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离核心区域约1公里。吉隆口岸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保障抢险救援通信需求。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据总台记者报道，目前现场救援难度非常大，因为可能有大量失联人员、车辆、建筑深埋在淤泥和石块下，现场多方救援力量的搜救工作从未停止。今天通过直升机过来的有12名消防员、2条搜救犬，同时还有多名移民警察、卫生防疫人员抵达现场，三方救援力量都在想方设法加快搜寻失联人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发布《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19至2025年》，报告系统总结2019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印发实施以来，我国数字乡村发展的成就和经验，为15-50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工作参考和指引。报告指出，建设数字乡村是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农情，充分发挥信息化驱动引领作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方向，对于加快建设网络强国、农业强国，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当地时间8月31号说，俄政府日前已批准新版2035年前汽车工业发展战略，旨在提高汽车领域发展举措的有效性。根据俄政府网站公布的文本，该战略主要目标包括提升汽车产量、提高技术自主性，重点领域之一是发展和支持汽车零部件产业。俄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说，俄罗斯计划到2035年将汽车年产量提升至约280万辆，其中乘用车领域1/4产量为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日本经济产业省8月31号表示，有意在首都东京附近一座城市设立核废料填埋场，用于处理核电站产生的高放射性核废料。日本经济产业省官员当天前往茨城县长鹿大宫市，就启动核废料填埋场选址调查征求当地政府意见。长鹿大宫市位于茨城县西北部，人口约3.5万人，距离东京市中心约110公里。如果长鹿大宫市同意启动调查，将成为日本第5个核废料填埋场备选地。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福建东部、江西西部、湖南南部、广东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开学在即，教育部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迎来首批学生，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新专业集中亮相，具身智能专业在校要学什么，不少

0: 少原有的学科也融入了人工智能元素，农学生也会要求写代码吗？此外，最近一股囤冷冻面包的风潮在社交平台持续升温，不少人发现面包放冰箱冷藏室会加速老化变干变硬，冷冻才是面食保鲜的正确打开方式吗？冷冻后营养又会不会流失？
1: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眼下正是开学季，教育部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迎来首批学生。梳理这一次目录新增的专业，不难发现，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直接服务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半导体工艺与装备专业，则响应国家对集成电路核心装备自主可控的战略需求。除此之外，还有低空安全管理、农业机器人、智慧景观营造。光听听这些专业的名称，就让人感觉到扑面而来的时代气息。在人工智能时代，知识的生产方式正在加速交叉融合，单一学科的边界已经难以支撑新技术体系的人才培养需求。新增的38种专业当中，主打智能的 AI 加专业成为鲜明的特点。那么新专业迎来新同学，入学之后究竟要学些什么？高校如何培养能够解决复杂问题的人？新专业毕业之后好不好就业？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开学在即了哈，教育部呢今年新增了38个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都迎来了首批学生，那涵盖的经济学、工学、交叉学科多个领域。这个新专业名字里智能这个词是出现频次很高的，那请您先帮我们盘点一下，就是新专业当中有哪些是跟智能、前沿技术还有新产业紧密结合的呢？
2: 如果要盘点和智能、前沿技术那些与科技最相关的呢，我觉得大概可以分为几类。第一类就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那么最典型的就是今年首次进入本科专业目录的具身智能，它是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结合起来。除此之外呢，还有这种农业机器人，也就是把机器人真正放到农田、果园等复杂环境里头，还有一些这种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是研究无人船、水下机器人的。那么这是第一类。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脑科学与脑机接口，因为今年新增了一些包括脑机科学与技术啊，以及心理脑鱼跟这种认知科学的这些专业。就是他们研究的是什么，就是主要是如何读取大脑产生的这个神经信号，然后再到那个计算机与机器理解这些信号。那么它本质上是一个神经科学、医学、人工智能和电子信息的多个学科的交叉。那么第三类呢，就是芯片与先进制造。那么因为今年新增了包括这种半导体工艺与装备，那么像这个专业呢，它不是泛泛的学芯片，而是直接去专注于芯片的这个制造过程。另外还有一些稀土科学与工程啊，纤维科学与智能制造呢，他们都是对应着国家的这种高端制造产业链的关键基础技术。那么第四类呢，是有关人工智能向传统行业逐渐渗透，形成这种所谓的 AI 加专业，比如说像商业与人工智能啊、数据资源与数据智能啊，像这些领域。那么此外还有一些虽然名义头没有智能，但是比较前沿的一些专业，比如像生物制造啊、低空安全、能源科学与工程，像这些都是对应着新产业与国家战略方向的。所以呢，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新增的38个新专业的特点呢，我觉得就是像过去的我们高校设置专业更多的是按照这种传统学科来划分，而现在呢这一批新增加的专业呢，它就是围绕一个或者是多个正在快速发展的技术和产业问题，反过来把我们一些传统的专业包括机械、计算机、人工智能、医学、材料等多个学科去围绕这些领域去重新组合起来。
0: 是，就是咱们前面也提到了，人工智能时代知识的生产方式正在加速交叉融合，单一的学科边界它确实已经难以支撑起这种新的这种人才培训的培养的需求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提到的比较多的可能就是交叉，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多这个，其实有很多热点啊，很多的学生和家长对这个对此一些新概念什么的也是研究了一段时间了。就比如说这个具身智能，这个现在它的专业热度是很高的，是被分在了交叉学科里面，全国首批这个获批开设这个具身智能本科。

0: 专业的高校现在是有9所，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上，这种具身智能专业它相比就是传统的理工科专业，是不是这种差别还是比较大的？这九所学校教的课应该也不太一样吧？
1: 嗯，是的。那我先说说这九所高校。那么现在首批的九所就是北航、北理工，然后北邮、浙大、上交、哈工大、西交、东北大学和南航。
0: 嗯，
1: 那么他们的特点就是基本上这些学校都是拿自己的一个所谓的一些所谓的这个传统的优势学科，然后跟具身智能去进行一些融合。
0: 嗯，
1: 就比如说北航，他把5个一级学科联合起来，所以呢，北航的具身智能呢，它很自然的会跟一些航空航天呢、无人系统去强行结合。
0: 嗯，
1: 像哈工大呢，它在机器人控制机械方面比较强，所以它的具身智能更强调的是控制加人工智能加系统。而北邮呢，它是通信和计算机结合比较优势，所以呢，强调智能系统与信息技术的融合。
0: 嗯，
1: 那么总体来说呢，也就是大家这些高校呢，我们的共同底座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具身智能在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有些区别的。
0: 嗯，
1: 那么如果我们站在这个学科的角度来讲呢，那么具身智能课，那么实际上是把一些传统的包括机械控制、计算机、人工智能，还有这个电子信息，那么它把这些传统专业去重新进行了一个组合。那么从现在已经公布的课程来讲呢，像具身智能专业的学生呢，他前面仍然是要学一些包括微积分呐、大学物理啊、程序设计啊这些理工科的基础课，但是往后呢就会接触一些机器人运动学、动力学、自动控制，包括计算机视觉、大模型、智能体，然后机器人导航这样的一个课程了。
0: 是。
1: 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具身智能专业呢，特别要强调呢，他要做出一个真正能工作的系统，所以呢，现在的这些学校呢，这几所学校都普遍加强了一种所谓的项目制和工程实践，比如说像上交，它贯穿4年的这个具身智能系统全站开发的一个实践，而北航呢，在具身智能专业货币之前就已经成立了这种具身智能机器人项目制实验班。那么换句话说呢，就是这个专业培养的不是只会某一个环业的学生，而是希望学生真正经历一遍，把一个机器人从算法到系统，然后再让它真实环境中真正能够运行起来的这个全过程。
0: 嗯，
1: 所以进一个总结来说呢，那具身智能专业它不是说在计算机专业的多开几门机器人课，也不是在机械专业所多开几门人工智能课，它的特点就是围绕怎样打造出一个能够自己感知、自己判断、自己行动的机器人的这个完整的目标。
0: 嗯，
1: 把这些传统的一些专业重新组织起来。
0: 是。
1: 而且呢，在9所高校，它也培养的不是一样的人才，而是拿自己的优势学科去结合。那么其实这也是正式把它设为交叉学科的原因。
0: 嗯，我们感觉这9所学校的课程哈，肯定是各扬所长，就包括除了做一些这个学科建设方面的努力之外呢，其实在应用方面，这是一个更加重点的一个领域。其实每个学校都会有它侧重点，而且都不太一样。那我们再提到这个具身智能，它又涉及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知识体系，像这个物理理论啊、机械结构啊、电控算法等等很多的知识体系，它真的是一个大交叉学科。那么4年的时间，我们对于本科生来说的话，就掌握这么多的技能，是不是难度会非常非常大？我们现在想象啊，就是有一些基础学科，就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它是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学习的理论的。那如果是这么庞大的一个交叉学科在放在这里的话，那同学们来学习难度是不是非常大？
1: 嗯，难度是有，也确实是比较大。但是呢，具身智能是交叉学科，它并不意味着本科生在4年里要把这些所有的相关的5、6个专业全都学一遍。
0: 嗯，
1: 因为为什么？因为具身智能技术它本身它也是在一个高速变化阶段，所以呢，今天如果你的一年级学的一些模型啊、机器人技术，可能毕业时候就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
0: 是，
1: 所以。但智能专业的培养目标不是学习那些热点和知识，它的特点是说我们每个部分都只需要知道一些基本原理，也就是掌握一个领域的所谓的我们把它叫做一个最小知识集，那么也就打牢一些包括数学啊、物理、控制计算机这些比较相对稳定的基础，这些是不太会变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希望培养学生能够去掌握一些系统，然后跨学科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能把整个系统能够串起来，同时在1、2个方向上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所以说从现在呢首批高校公布的培养方案来讲呢，也基本上采取了这种所谓的基础学科加专业核心加方向选修加系统实践这样的一个架构。也就是某些知识我们不需要 去掌握到全部，我们只需要让学生掌握一些基础知识。

0: 然后就开始动手，并且呢在机器人的制作机器人的过程中去发现一些问题，再借用一些包括大模型啊一些技术来学习相应的知识。那么这种培养方案实际上是解决那些就是解决这个知识太多但是实验怎么学的这样一个问题了。
1: 嗯，是。
0: 那么确实从客观上来讲学习压力也确实比较大，因为它涵盖内容确实比较多，同时呢你还要投入大量时间做机器人的时间和项目。不过我觉得在现在的大模型时代呢，学生可以好好利用这些工具来帮助自己尽快的去掌握这些相关的知识。
1: 是，以前的这种经典的学习过程啊，可能说他这个学起来是一点一点的积累，但是现在呢我们其实是有一些捷径可以来选择的，而且也要面对一个特殊的环境，就是现在它是边学边变的，对于这个机器人智能这个专业来说。那比如说我们提到有一些机器人的企业，他们的需求也是不太一样的。那现阶段的话，是不是如果说有一些企业能够和学校采取一些更好的合作方式，或者说更紧密的一些合作的方式，就可以来帮同学们来补全一些知识和技能，或者说能够让同学们看清楚未来的这种发展方向呢？
0: 确实是的。我觉得校企合作特别重要的地方就是它要进行一个分工，像比如说学校呢它更适合帮助学生去打牢一些包括数学物理机械控制和人工智能的基础，但企业能提供呢就是课堂很难完全这个模拟的这个真实机器人和真实的工程问题。另外呢企业还能补上另外一块，就是现在产业技术发展更新特别快，那么现在就是进入一些本体啊包括什么 VLA 模型啊包括世界模型啊这些训练方法都在快速变化，大学教材很难立刻跟上，因此呢我们可以让企业的一些工程师参与一些课程项目和实习，把真实设备真实数据甚至企业正在解决的一些真实的问题能够带进学校，就可以让学生提前去接触今天的机器人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那么这个我觉得企业跟高校这个配合很好的地方。
1: 这的确和以前的这种教学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哈。以前我们可能就是坐在学校的教室里面，而以后可能会坐在企业的会议室里面，然后我们来进行一个新的这个知识的这种输入和研讨。其实确实挺让人去期待的这样的一种新的教学方式以及未来人才培养的一个方向。那在提到这个应用的时候啊，的确也是有很多的这种应用领域现在是非常的吸睛的，就比如说机器人的这个比赛啊，前几天刚刚结束说的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有27所985高校参赛。那同学们比如说我们去参加这样的一次比赛的话，从中可以获得哪些锻炼呢？
0: 我觉得它锻炼非常大，因为机器人比赛尤其是实战比赛它最有价值的地方，它就可以倒逼着学生把一些课堂上一些分散学习的知识然后集成为一台在不可控环境里工作机器人。就拿这个运动会来讲呢，机器人要完成这种跑步啊足球啊物料搬运等任务呢，它考验的就不是一些孤零零的一些算法，而是整台机器的这种机械电机传感器控制还有软件能不能同时工作。所以对于学生来讲呢，一种特别大的锻炼就是从某一些理想的算法思维变成一个整机的思维。因为比如说有的学生在实验室里把一个算法学得很好，但是比赛场上机器人一跑起来，那么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1: 是，
0: 那么包括电机发热啊，电池电压呀，还有摄像头的受灯光的影响啊，所以学生会意识到机器人不是一个简单的算法，而是一套高度这种集成的这样的一个系统，这种工程经验呢是很重要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种故障诊断能力，因为有时候机器人比赛出现各种奇怪的问题，你到底是这摄像头有问题啊，还是 MU 数据飘了，还是控制参数不合适呢？学生必须从整条链路里的迅速找到一些故障点，而且你可能下一场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没有时间你慢慢写报告，你这种压力测试，这种压力下的这种排除故障能力跟真实企业研发非常接近。所以呢，这个比赛的价值是给总体来说是给学生提供了一个学校可能很难制造出来的这种真实的压力环境，那么学生必须要把整个一套的所有的相关的内容都要搬到一个整个这种机器人里，而且环境是不可控的，你得去把它在这种不可控不确定的环境下呢很好的完成任务，所以呢这对学生锻炼是很大的。
1: 其实说到这个运动这个单项哈，有很多人类运动员在参加的时候呢，就有一类运动员就是在赛场上能够跑出好成绩的这种，或者赛出好成绩的，他就是人越多或者现场的。

0: 种情况越复杂，它处理的就越好，然后自己的这种兴奋度也越高。其实我们把它转移到机器人领域的话，那也有很多的团队是在现场，可能他一开始的技术指数参数并不是特别的优秀，但是他就是能够把这多个系统整合在一起，并且最终获得一个好的成绩。所以说这并不是个玄学啊，这确实是也是有科学道理在里面的。那这个里面其实应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门类就是交叉学科的这个门类，除了刚才我们提到机器人具身智能这一块以外呢，还有这个脑机科学和技术专业，这也是属于这个交叉学科门类的。那现在在全国呢，仅天津大学和哈工大这两所高校是获批设立了。这个专业它瞄准的是不是就是现在大热的这个脑机接口技术啊？它到学校里面会学什么呢？
1: 它确实是的，脑机科学技术专业就是要瞄准现在非常热门的这种脑机接口技术。那么脑机接口它的原理非常简单，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把人的大脑的这种神经信号采集出来，分析出来，然后判断这个人想要做什么，然后再把这个意图呢变成包括电脑啊、机械臂啊或者其他设备能够执行的指令。所以呢，这个专业既要学大脑，又要学电子，还要学算法，最后还要把它做成一套真实的能够工作的这种接口的系统。那么我们举这个天津大学的例子，他把本科四年的这个知识体系呢，就是脑机接口专业知识体系呢，概括成为包括器件、芯片、算法、系统和应用的五个环节。那么第一个，你就要知道大脑信号从哪儿来，你需要了解这个所谓的神经科学的一个原理。那么第二个呢，你要解决的是如何把这个脑电信号测出来。那么你可能需要学习一些传感器啊、电子技术啊，还有一些脑机接口的电子系统的设计等内容。那么信号采出来之后呢，你最关键一步你还是要把它读懂。那么也就是你要相关的，你要懂一些信息论呐、脑机编码呀、人工智能啊一些核心课程。那么到这个以后之后呢，你还要解决怎么样把这个东西连成一个系统。你不是说识别出脑电信号就结束了，而且你要把它成为从大脑、人的大脑到传感器到电子系统到算法到外部设备的整个这个闭环。那么天津大学还专门去安排了一个贯穿本科阶段的项目式培养，让学生能够真正参与这个脑机接口系统的开发。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整个的这一个环节，整个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流程。这也是为什么它中间包含了很多个不同的一个技术，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它被设置成一个交叉学科的原因。
0: 现在是天津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两所高校获批设立了这个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但是现在其实说到这个脑机接口呢，它除了医疗领域之外，我们现在能够想象的空间似乎也有很多。那么具体来说有哪些方向？如果说现阶段也有这方面人才需求的话，就是哪些专业的毕业生目前可以来从事这个相关的工作呢？
1: 对，它这个现在的这个脑机接口呢，它主要的现在为止啊，最大的领域还是在医疗，因为它是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人的大脑他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但是身体没有办法把这个意图表达出来。那么比如说像高位截瘫患者想要举手、想要抬手，那么大脑它是能够产生像运动信号的，只是因为它的脊髓损伤了以后呢，它这个信号无法传到手臂，所以脑机接口它可以绕开这个人类已经损坏的这个人类的神经通路，去直接读取意图，让机械臂啊、电脑或者外骨骼去执行。那么除了这个医疗以外呢，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其实是跟消费电子和新型人机交互有关系。为什么跟人机交互有关呢？你想我们最早跟电脑打交道是靠键盘输入，后来有了鼠标，我们可以拿鼠标了。那么智能手机我们又开始用手指去触碰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又可以用语音去交互了。而脑机接口呢，它希望增加一条新的通路，也就是让机器不仅看到我们按了什么、说了什么，而且呢，还能同时获得一些来自人类大脑和神经活动的这个信息。那它有什么好处呢？一个是能够了解人的状态，比如说你到底现在是不是注意集中啊，是不是疲劳啊，那么甚至研究一些睡眠、放松和认知负荷等状态，这个是比较，这个是人通过脑电能够知道的。那么第二个呢，其实是把一些人的意图直接
0: 自然的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比如说现在这个机器人也是进入了越来越多的领域，其中有一个领域就比如说农业领域，我们已经见到太多的无人机喷洒作业，还有农产品的运输等等，这用的什么？其实用的都是机器人。那么新增专业当中的农业机器人专业，这个是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他们要去努力的方向就是要培养要

0: 去设计出越来越更会干农活的机器人，是这么一个理解方向吗？
1: 对，应该比较接近了。像这个农业机器人专业呢，简单来说就是研究怎么让机器人去进入这个农田、果园、温室和这种养殖场，然后去完成更越来越多的这个农业生产任务。看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无人机喷药啊，无人车运输啊，但是农业机器人能做事情远远不止这个。那么包括这种采摘机器人，他们可以进入果园，那么他要找识别出成熟的果实，然后让机械臂去摘下来。那么还有这种智能除草机器人，然后他在田间可以区分，用他的摄像头去区分哪就是一株植物啊是庄稼还是杂草，如果看到杂草了，他在喷洒这种除草剂。还有一些巡检机器人，通过摄像头和光谱传感器去每天观察农作物，看看有没有病虫害。然后呢，甚至还有一些未来呢，可能会有多种不同的机器人去配合，包括无人机发现问题，无人车地面作业，然后多种农业机器人相互协作，形成一套完整的这样一个智能农业系统。那么总体来说呢，就是未来农业机器人的发展呢，其实是希望呢，让机器能够真正的走入这个包括果园呐、农田啊这些地方，能够，而且呢，它需要具备一些自主的感知和自主作业能力，从会走、会喷农药、会运输，进一步发展到会看、会判断、会采摘、会除草，最终呢，能够根据农业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自己怎么干活。
0: 在这么多的新专业当中，如果是有一所高校它设立了唯一专业的话，这一点还是挺让人去关注的。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像具身智能啊、脑机接口啊，以及和我们每个人生活相关的消费电子产品，都离不开一样东西，就是芯片。就是新开设专业当中，半导体工艺与装备专业，就是服务国家集成电路产业重大战略布局的，直面我国在先进制程以及高端装备等领域的卡脖子困境而设立的。而且现在就是四川大学这一所大学获得批准并且设立了。其实要说这个领域，它按理说人才的需求量应该是非常大的，为什么现在首批只有一所大学获批？是说这个门槛很高，还是说其他的什么因素呢？
1: 他首批为什么只有四川大学一所呢？我们不能简单理解为其他高校达不到办学门槛儿。因为我们国家现在呢，已经有了包括微电子科学与工程、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等一批跟芯片相关的专业了。所以呢，我们这次呢，就并不是说从零开始去扩大这个半导体的人才培养，而是在原有体系中专门针对于这个制造工艺高端装备，制造工艺高端装备这个产业集聚的方向，开辟出一个特别细分的一个本科专业。那么目前教育部首先是在四川大学公布了这一个点，那么是后续呢是否扩大、怎么扩大，还要看这个专业未来的这个布局。那么从历代角度来讲，其实这个专业本身的办学门槛也确实比较高，因为半导体的工艺装备不是只靠课堂和计算机能教出来的，你也想让学生去理解光刻呀、刻蚀啊，还有薄膜沉积等工艺呢，需要最好能够让学生真正去接触一些相关的，包括结晶室啊、晶圆呐、真空系统啊、真空系统和一些相应的制造设备。而现在一套这个微纳米加工实验平台，它设备很昂贵，然后建设维护成本也比较高。而现在呢，四川大学这次呢由电子信息学院牵头，那么建立了从半导体材料、核心工艺到关键装备的这个完整培养体系。所以首批只有一所呢，它更像是一个这个新专业的起点。我们现在具备完整条件的高校，把这个课程怎么教、实验怎么做、企业怎么参与培养这套体系跑通，然后再根据产业的需求和培养效果去逐步扩大。那么其实这也是不是说因为我们人才现在缺口比较大就马上让十所学校同时招生。那么这也反映了我们芯片人才培养一个特点，也是产业越缺人越不能只追求招生数量，尤其是半导体工艺装备，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实验室条件重、学科交叉比较强、实验要求比较高的方向。那么扩招是很容易，但是真正把学生培养到能够进入晶圆制造和装备开发的一线，其实不容易的事儿。
0: 也就是说目前呢是唯一的，但是未来呢仍有无限的可能。怎么发展呢？我们还要看以后的这种专业的走向。今天我们聊的是教育部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现在在人工智能时代，知识的生产方式呢也正在加速交叉融合，单一学科的边界已经很难以支撑起新技术体系的人才培养需求。那么新增的38种专业当中，究竟有哪些可圈可点值得我们今天晚上来讨论？

0: 的呢？在广告之后我们还将继续。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杨洋。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我们继续来聊教育部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那么这些 AI 加专业都需要我们得会写代码吗？人工智能在高校教学当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如何判定自己适不适合报考这些新的专业？我们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这个理学类有一个新增专业叫做智能计算啊，就是要培育具备把现实问题转为数学问题和算法问题能力的创新人才，而并非是只会调用模型的学生。那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就是说是一个数学家，而且他特别会用 AI， 是这样来理解吗？他能够解决哪些问题呢？
5: 像这个专业培养的人呢，他是能够针对一个现实的问题，然后自己去建立数学模型，设计算法，然后最后用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把它解决。那么我们来举一个比较容易的例子，假设一家物流公司，它每天有几千个包裹，然后几百辆车，然后你要决定每辆车送哪些包裹，走什么路线，你还要考虑送达时间、车辆容量、道路的拥挤限制。那么这个专业啊，就是智能计算专业，它关心的是，那么我如何把这个现实的问题去抽象成一个数学问题？那这个里头哪些是变量，哪些是限制条件，我们要优化什么，然后怎么设计算法，那么才能很快找到一个方案。那么这就是把像数学建模、优化算法与人工智能去连接起来了。像智能计算解决问题其实非常广，那么我们它最古老的它其实是一个这种所谓的这个运筹学的问题。那么像比如说航空公司怎么安排航班，电网怎么去调度电力，机器人面对复杂环境怎么去规划行动，就包括我们之间的芯片，那么也有这样问题，比如说这个芯片上几十亿个晶体管和线路怎么样布局。那么你看到表面上好像是属于物流啊、交通、能源、机器人和芯片这种不同的这种领域，但实际上背后呢都是一个数学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把它抽象成数学问题，然后再找到高效的算法。所以说你就知道能理解为什么这个专业把它放在数学内，因为它的底座啊仍然是数学，因为学生需要学习一些数学基础知识。但是呢它又不像传统的数学专业需要研究数学本身，因为它关心的是我如何用人工智能一些最先进的一些东西啊，把这个数学问题进行一个抽象。所以呢我觉得与其把这个专业的人叫做会用 AI

0: 可能就有点犯嘀咕了，说这人工智能它好像都是理工科的专属哈、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文科类里也是新增的，像计算语言学和语言智能专业。那这两个专业它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增设在这个文学类里？它要解决的哪些问题呢？
1: 像计算语言学呢，它更关注的是怎么样用计算的方法去研究和处理语言。那么从现在已经公布的这个培养体系呢，学生一方面要学习语言学，还有语料库语言学等课程呢，另一方面又要学习一些程序设计啊、数据统计。所以他培养的不是简单的会用大模型的学生，而是说能够把大量的真实语言变成数据去研究这个语言规律，并且利用算法进行分析和处理的人。那么另外一个像语言智能呢，它更强调是语言加 AI 去形成的这个实际能力。像现在目前高校公布的相关课程呢，出现了包括大语言模型与智能翻译啊，包括语言数据挖掘、 AI 协同中英文写作。也就是它现在呢，它面临的不是说如何让计算机学会说话，而是说我大语言模型存在以后，我们怎么样去利用、去评价、改造这些模型，让它真正去解决不同语言场景中的问题。那么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虽然通用大语言模型能够做一些翻译，翻译的很好了，但如果我们要把一些中国文学作品、网络小说还有一些影视作品推向海外，其实问题不是说我们这句话翻译的对不对，而是呢我们需要注意一个，比如说一个中文的成语到了英语里怎么表达，那么人物说一句反话模型能不能理解，还有一个中文文化中的特有概念我到底应该直译意义还是加解释。那么像这些呢，就是大语言模型能够生成答案，但是什么是好的答案，怎么样建立高质量的语言数据，怎么去评价和纠正这个模型呢，应该需要一些真正懂语言和文化的人。那么所以说尽管有了大语言模型，那么未来人类仍然需要包括准备高质量数据啊，制定评定标准，发现语言模型在哪些语言上面它出了一些错，并且利用 AI 去完成更大规模的语言和服务，和包括一些语言服务啊、国际传播，这个就是计算语言学和语言智能这类新专业出现的这个现实背景。
0: 这真是，如果说我们要把汉语的作品、一些文学的作品能够信达雅的传递出去的话，这个确实要求也是很高的。在这个相关的有了 AI 时代的这种加持以后，我们能够如何做到更好，这是确实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讨的。所以说在这个新的文学类里新增的两个专业还是非常有看头，也让人很期待的。另外在这个管理学里面呢，增加了一个商业人工智能本科专业。中国科大是全国首家也是目前唯一开设这个专业的高校。这里说的这个商业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同学们到这儿以后要学什么呢？
1: 这个商业它不是说我们经常理解的这种买卖啊，或者是电商，而是说一家企业它从创造产品找到客户，到生产运营、市场营销、组织管理和战略决策整个经营过程。比如说企业呢，比如说我要决定要做什么产品，卖给谁，价格怎么定，然后库存备多少，广告投给谁，供应链怎么安排。像过去呢，其实都是由一些人去可能靠经验去制定的，而现在呢我们都可以拿 AI 来解决了。那么也就是商业人工智能要研究的，就是当 AI 进入这些商品环节之后呢，企业如何利用它并创造真正的价值。那么所以这个专业要培养的是判断企业的什么问题值得用 AI 解决，以及如何用 AI 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人。那么这些专业的课程它有几个方面啊，一个是包含了一些工商管理的基本功，像包括什么战略管理啊、人力资源啊、组织行为学啊，那同时呢还要学习一些像数学呀、优化理论呐、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因为未来商业决策越来越离不开数据和算法。那么它还有一些增设了一些专门的 AI 的这个特色骨干课，包括什么商业人工智能导论呐、AI 驱动的创新管理啊。所以呢，像在这个领域的这个专业的学生呢，他既要知道大模型、智能体怎么回事，也要懂一些企业的运营和商业模式。那么还要学习把两者如何连接起来。所以说我可以把这个专业理解成为，我们要培养的是站在 AI 和企业经营之间的人。他既要听懂技术人员讲什么，也要听懂企业管理者要说什么。最后呢，还要把一些新的 AI 技术变成企业里的产品流程和商业价值，就真正的让 AI 为企业的商业创造一些价值。
0: 其实对于很多的企业来说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有那么多的新专业，他们在看到这些新的毕业生、新专业的毕业生从学校里走出来的时候，应该说他们也是

0: 些准备的，就包括有很多的新增的这种课程，他们也会去了解，看看和自己的企业的这种未来的走势啊，包括经营啊，是不是有更加紧密的这种关联。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光去关注那些新增的，就是除了这个新增的专业涉及到人工智能的各个方向，很多原有的学科它也是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它也融入了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的元素。就比如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就表示说，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了农大的通识课，今年九月学校将会正式推出智慧植保创新班，未来的农业人才不仅要认识病虫害，还要操作无人机、农业机器人，一边懂农学一边还要去会 AI。 那人工智能在农业科研领域未来会有哪些重要的作用呢？
1: 对，我们刚才其实讲了这种有关这个采摘机器人啊这些方面的东西，但其实人工智能在农业科研中的还更广，还有更一些广大的范围。就是比如说，第一个，我们可以让机器来帮助科学家看庄稼，那么过去可能你要一注意就是去观察作物，那么现在呢，包括摄像头、无人机去采集数据，直接去生长，去直接去用 AI 来识别这个作物的长势啊、病虫害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其实还有一些呢，去不仅仅是去识别病虫害，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走向这个预测和决策。像中国农大有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他们做了一个有关这个番茄的病害的人工智能。他们之前在实验室里早期的识别率会非常高，但是到了真实大棚就下降了。那么其实是原因是什么？因为现实中那个病害呢，其实它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那么包括温湿度啊、土壤营养啊、气候啊，那么。所以呢，未来的这个智慧植保呢，它不仅仅是说单点突破，它需要 AI 呢把这些信息能够综合起来。它不仅仅告诉我们这是什么病，而是预测，哎，这个病可能在哪里发生，什么时候需要防治，应该怎么防治，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有关帮，有点像是 AI for science， 也就是帮助科学家去发现一些新的这个农业技术。比如说像今年农大的这个智慧保值论坛，他们已经开始讨论如何用 AI 来进行这种绿色这种农药的设计啊，包括植物、包括生物的一些分类识别。也就是 AI 现在不仅仅把农业知识自动化，而开始进入一些农业科研的本身，然后帮助研究人员去从大量数据中寻找规律，去筛选一些候选方案。
0: 说到新的专业设立哈，其实对于高校的这种教学也是提出了更高的一些要求，尤其是对于教师队伍来说哈，就是怎么样的去掌握更多的相关的知识，以及整合更多的相关知识。前面我们说到了很多的交叉学科，它甚至还有一些就比如说校企之间的这样的合作，这些合作怎么才能够把它变为更好的生产力，或者说对于学科建设更有用的这样的一股力量。尤其是还有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跨学科比较大的专业，像文学类的话，那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难度会更大一些呢？
1: 对，我觉得随着这个新专业，尤其是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专业，对于老师来说确实有非常大的挑战。那么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其实还不是说老师要赶紧补一些新的知识，因为大模型来了，一个更直接的问题是学生有什么不懂都可以问大模型了，为什么还要去上课去听老师讲？
0: 对，
1: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来讲，如果你一个老师他只是把教材的知识讲一遍，那么确实我觉得他应该不如大模型，因为大模型他还可以随时讲，学生没听懂他可以讲第二遍、第三遍，甚至换个例子重新讲。所以呢，那么对于但是这个在这个大模型时代，我们老师有什么作用呢？我认为是帮助一个所谓的学生啊，在新的领域的学生去建立这个领域的一个知识体系。那么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一个刚进入区分智能的学生，他可以问大模型一些各种各样的知识点，那么但是每个知识点这个大模型都有回答的很好，但是学生呢，他往往缺的不是这些单独的答案，而是有人告诉他，如果你想进入这个领域，那么这个领域最少必须懂哪些东西，哪些是基础，哪些是建在这些基础之上的，包括区分智能领域的什么感知、决策、控制和本体之间到底什么关系，像这些东西呢是更重要的。所以我是觉得未来大模型时代，老师一个特别重要的能力是帮助学生找到一个领域的所谓的最小知识集，然后呢把这些知识点呢去关系搭建起来，就是让学生建立这个领域的一些知识体系。那么我觉得这个是大模型现在还做不到的。所以呢，对于我，尤其你要想想现在很多新兴的专业里面，它的各种知识变化特别特别快。如果大学只是教学生一些新的知识是非常容易过时的，但是呢，这 真正学生最重要的是了解这个领域的基本概念、
0: 是
1: 方法和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么未来呢，他们自己就可以学一些新的知识。
0: 嗯，
1: 所以呢，但是对于大模型时代呢，老师的专业能力其实不是不重要，反而更高了。
0: 是
1: 因为过去我们一个好的老师，他需要只是知道，哎，我这个领域知道我知道的很多就够了。但是未来的一个好老师呢，必须要能够告诉学生，哎，我要知道你哪些知识必须知道，我知道它为什么重要，也知道该怎么什么样的关系把它们组织起来。
0: 是，
1: 当然对我们老师来说，我们也要不断学习新的东西，因为只有这样呢，才能适应当前的新的学科前沿技术，能跟学生呢一起进步。
0: 嗯，这是对于学校、对于老师来说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对于学生来说呢，其实选择新专业也是有难度的。就是我们不能仅去看它的热度，它还得去匹配个人的志趣以及这个社会长期的发展。未来开设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的学校会逐渐的增加，新专业呢它也会不断的涌现，行业也是会继续快速的发展。那四年之后，也许啊，这个就业的环境啊，它就发生了一些变化。那未来的考生报考的时候，去怎么去选择会更理性？怎么去判断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这个新的专业呢？
1: 嗯，我其实我有关于这一点呢，我也是想跟这个学生和家长们说的。我觉得要面对这些新专业呢，去考、这种学生，首先要改变一个思路。我们不要去试图预测，准确预测我四年以后什么最热门。而你应该思考一下怎么让自己为四年以后的变化做好准备，因为现在技术发展的特别快，包括今天热门的一些模型和工具呢，四年后可能已经被新的技术取代了。
0: 是。
1: 那么今天还不存在的工作，四年以后可能大量出现。所以呢，选择专业的时候，你虽然是要看这个产业趋势，但如果你想在填高考志愿的时候就准确压中四年后的某一个热门专业，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0: 嗯，
1: 那你怎么样为未来做准备呢？那么第一件事还是要把基础打牢，要建立好自己的所谓的知识体系。那么比如说你要学习矩阵智能，你不能只会调一个大模型，而你要真正理解背后的一些数学呀、程序设计啊、机器人控制和感知这些基础，你要了解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你要学习语言智能的话，那你也不能只会用今天大语言模型，你还要理解真正理解语言数据、人物智能背后的东西。而因为呢，具体的工具会过时，但是一些底层的知识和思考的变化、思考方式呢，他们的变化要慢得多。
0: 嗯，
1: 有这一套知识骨架呢，将来出现任何新的技术呢，你都知道它能够嫁接在什么地方，也知道自己还缺什么。那么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呢，也其实就是你不要把大学当成一个彼此分开的课程，你要让大学里头尽量参加一些科研，把不同的课程与学校的东西呢放在一个真实问题里使用。那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选择一两件真正感兴趣的事情往深入做，把它做到自己放任的极致。那么比如说你要做一个机器人，你要真的把它能够用起来，实际中碰到各种问题你去解决它。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打造出来的就不是一项具体的技术，而是面对一个陌生领域能够迅速学习不同的知识并且找到问题把它做成的能力。那么所以呢，你要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能够打造起这种能力，那么我认为它的未来呢也一定能够针对于未来不同的变化都能够做得很好，甚至我跟学生们的一个建议。
0: 就是整体来看呢，这次新增的各类智能交叉类的本科专业是高校人才培养贴合产业发展对接社会需求的一个重要调整，补齐的是前沿科技领域复合型人才的一个培养空白。那对于考生和很多的大学生来说呢，其实我们也是要摆正心态的，就是首先要重视刚才您提到的像交叉应用的这个应用方面的一些技能，但是呢也无需盲目的去追捧一些热门的专业，它是要结合自身的兴趣、学习能力以及职业规划来做一些理性的选择，更不能一开始我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就去押宝、押一路，这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要夯实专业基础，去注重实践能力的提升，才可以在这个新兴赛道当中稳步成长。今天也非常感谢刘雪峰教授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
2: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很多人习惯把吃不完的面包随手放到冰箱的冷藏室，等放了几天想拿出来吃的时候，发现面包已经变得又干又硬，完全没有了之前的松软口感。其实呢，这是因为淀粉的老化回升。

0: 现在社交平台上有一种新的说法，说面包放冷藏室里更容易老化，但是冷冻储藏会更好。那很多人就开始尝试在家里冻面包。不但如此，各地还冒出了不少专门的卖冷冻面包的店铺，鼓励您一次囤购。店里面满满一屋子冰柜摆着各种冷冻面包，价格呢低到了个位数，保质期长达6个月。很多消费者一次就购买了几十种。有网友评论说，以前是买多少吃多少，现在是买一批冻一批。那面包放到冷藏室会变干变硬，这跟老化回升有什么关系？换成冷冻就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吗？冷冻后的面包营养又会不会流失？复热又有什么讲究？一起来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的解答。
1: 淀粉的老化回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淀粉呀，生的时候它是不消化的，而且它跟水呢也不太亲和。烹调的过程当中，淀粉类的食物一定要加水，它还得加热，热到一定温度以上，淀粉类的食物它就跟水开始亲和，变软变黏，就是我们认为熟的一个状态，叫做淀粉的糊化。那淀粉糊化之后，温度又降下来了，水分呢有可能会蒸发，淀粉呢就又往升的那个方向进展了，就是它有一个回升的趋势，又回到一个类似于升淀粉的状态。它不会100%回去，但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往回走。这个过程就是淀粉食物的老化回升。
1: 冷藏的面包为什么更容易变得又干又硬呢？这跟老化回升有什么关系？
2: 老化回升这个过程呢，它是有条件的。一般来讲，0到4度这个冰箱冷藏室的温度，老化回升效率会很高，比在室温下效率还要高。然后如果要把它放在零下的温度冷冻起来，特别是在-18度乃至更低的温度冷冻，那么老化回升呢，就不太容易发生。
1: 为什么冷冻条件下老化回升不太容易发生呢？那常温条件下呢？
2: 这是要跟淀粉分子的运动有关系的。淀粉分子啊，在熟的状态下是一个比较分散的状态，而且跟水会亲和在一起，它会拥抱水分子。但是呢，如果是老化回升的状态，淀粉的分子和淀粉的分子它会靠近，它把水分子给挤出去，这样的话呢，你感觉到它会比较的干硬。假如说我们把它冻起来会怎么样呢？温度它是表现分子运动的一个指标，冷冻温度就特别低，温度一旦低了，分子就不好动了，它就没办法在自己扎堆站队了，它就保持一个跟水分子还在一起的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状态，就不容易变干变硬。大家可能说，那冷冻的时候它不是也是硬的吗？不然，那是因为水结冰了，一旦你把它拿到室温下化冻，它就又回到一个疏松的状态。那常温怎么样呢？第一，它也会老化，只不过是比放冷藏稍微慢点。另外就是放在常温下，细菌长得实在太快了，不能放太久，霉菌毒素还是比较令人担心的。所以说呢，假如你这个3-4天都吃不完这个面包，那建议你还是冷冻起来比较好，冷冻起来存上1-2个月都没有问题。
1: 面包冷冻之后营养会不会有所流失呢？
2: 冷冻之后营养是不会损失的，营养损失它也是一些化学反应，在低温下化学反应发展的速度都会很慢。大家知道在中学的时候做化学实验都要用酒精灯给加热啊等等啊，就是因为加热促进化学反应的发生。如果是冷冻到-18度以下，化学反应速度都会很慢，那么维生素的分解也会比较的少，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冷冻后营养流失。
1: 面包在冷冻和复热的时候分别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2: 冷冻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不透水的袋子里边，把那口要扎严。为什么呢？因为冷冻的时候也会变干，冷冻的时候就是水的冷冻状态和它的蒸汽状态两者之间是有一个平衡的，这叫什么呢？叫升华。水是会从冷冻状态直接变成水蒸气的，那你放久了以后，虽然说一天它升华不了多少，那架不住你放上10天半月甚至1-2个月，那最后跑掉的水分子也会非常可观。 那面包肯定会变干嘛，而且面包的温度呢要保持稳定，不能一会儿温度高一会儿温度低啊，一直持续的保持在一个-18度的冷冻状态下，这样它保持一两个月都是可以的。所以冷冻真的是保存所有淀粉类食物的好方式，包括什么包子啊，什么熟的饺子啊，各种饼啊，包括米饭呐、啊，通通都可以这么保存。带馅儿和带奶油都不妨碍冷冻，都适合冷冻保存，没有问题。复热的时候主要是你想要什么口感，如果说你只是想要冷冻之前的那个口感，你就直接拿出来让它在室温下化冻就行了。假如实在是想再快的话，你也可以用微波炉，但时间一定要短，而且一定要用化冻这一档，千万不要用高火，因为你用高火的话，那个水分会跑得非常之快，最后就变成干硬了。那么也可以呢，放到空气炸锅里面，把它做成烤面包片的那种状态。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贺佳、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

一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

0: 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0: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

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及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

0: 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3: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

0: 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

0: 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

0: 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五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八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六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0: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 外籍品类

0: 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 1.1 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3: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2: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旦增取真，
4: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2: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5: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故宫博物院典则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

0: 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两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1: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两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会谈，中吉关系发展迈上新台阶。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7天，记者直击失联人员搜救，216国道抢通有何最新进展？
0: 优化汽车建构，培育世界级茶饮品牌，外骨骼机器人进家庭，七部门联合发文助力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如何提升不同人群的获得感？
1: 风险瞭望，时隔30年，东南亚将迎来第二艘航母，意大利为何向印尼赠送航母？加里波第号性能怎么样？

0: 葬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消息，截至8月31号1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939具遇难者遗体，另有3925人失联。埃及旅游和文物部日前宣布，中埃联合考古队在埃及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周边发现一处泥砖建筑遗迹及若干石块和雕像碎片，其中部分石块和雕像碎片据推测原属孟菲斯古城的主神庙卜塔神庙。此外，考古队还在该区域发现一处可能用于葡萄酒酿造的石灰岩设施，以及多件可追溯至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文物。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月31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36 美元，收于每桶 85.76 美元，涨幅为 2.83%。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39 美元，收于每桶 90.49 美元，涨幅为 2.71%。土耳其外交部长菲丹8月31号表示，随着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签署麦加共同防御协议，地区建立新的安全与合作架构的进程已经启动。他同时猛烈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其已成为人类、国际社会和共同安全的敌人，并表示国际体系应共同应对内塔尼亚胡威胁。德国联邦统计局8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德国8月通胀率升至 2.9%， 与4月的年内高点持平。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5%， 涨幅显著高于前两个月。德国央行在最新月报中预计，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等因素影响，未来几个月德国通胀率可能进一步上升。欧盟委员会8月31号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将 ChatGPT 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并将红迪网站和罗布勒斯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这意味着这三家美国服务平台将面临欧盟更严格的监管要求。认定生效后，欧盟委员会将获得相应调查权，可对这些服务平台的功能以及相关系统进行评估。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中，中国男篮以89-87主场战胜黎巴嫩队，取得两连胜。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习主席外交时刻，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16分，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时间5点16分。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扎帕罗夫总统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还举行了三场双边会见，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的情况。
2: 好的，两国元首昨天的活动呢，是从当地时间上午10点左右开始的。那当习近平主席的车队

0: 抵达和谐宫外主干道的时候，吉尔吉斯斯坦传统骑兵马队护卫着主车前往和谐宫。那在正式会谈之前呢，扎帕罗夫总统在和谐宫广场为习近平主席举行了欢迎仪式。那除了军乐团仪仗队，现场呢还有身穿盔甲、手执长矛盾牌的吉尔吉斯传统武士方阵。两国元首检阅了仪仗队，并观看了分列式。那8月31号呢，对于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35年前的这一天呢，吉尔吉斯斯坦宣布独立。所以在会谈一开始，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呢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呢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那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并就深化两国务实合作等进一步明确了方向。那扎帕罗夫呢，也对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表达了期待。他还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主席对此表示感谢，并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在会谈之后呢，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双方交换、投资、交通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并共同签署了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以及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其中呢，签署终极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了重要法律基础。那当天中午呢，扎帕罗夫总统夫妇还在和谐宫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了欢迎宴会。会谈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主持人。
1: 那在当天下午呢，习近平主席还举行了3场双边会见，也请你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0: 好的。那当天下午呢，习近平主席在驻地酒店分别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贺。那梳理消息稿呢，不难发现，合作发展是其中的高频词。那比如对于中俄关系，习主席说，相信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那对于中乌关系，习主席提到，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那么谈到中蒙关系，他强调，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中蒙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那这3场双边会见，有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也有上合组织伙伴。那么在比什凯克峰会正式开幕之前，上合伙伴提前坐一坐、谈一谈，不仅畅叙友情，也共同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凝聚共识、汇聚合力。那今天呢，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将如期举行。那我们也期待着在本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同与会的各国领导人一起，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作出规划部署，为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的贡献。主持人。
1: 好的，刘慧民。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

0: 个人的。
1: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邪功，天域再造，
5: 中国无限战，
4: 永远值得期待。
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9: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3: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十二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1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6: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抢险救援工作今天进入第七天。
17: 灾害发生后，第一要务肯定是搜救。那相较于以往的自然灾害灾后搜救，此次吉隆县泥石流搜救工作存在诸多难点，因为它不是在相对静止的废墟中搜救，而是在道路中段、淤泥深厚、风险仍在动态变化的跨境高山峡谷中开展搜救。
16: 目前吉隆口岸核心区搜救工作仍在不间断展开，因为道路损毁等原因，大型搜救设备暂时是无法到达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但搜救工作已从最初少量前托人员进入，转为陆路、水域、空中多路投送专业力量和设备，救援力量不断深入。
17: 昨天吉隆口岸的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了，保障抢险救援通信需求。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那目前核心区的救援情况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8: 8月31号，直升机再次飞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奇巧在核心区等来了新战友。
19: 我们今天通过我们的直升机投运了我们12人进来，包括我们的2条搜救犬，这个食品啊、医疗、防疫、药品等等各个方面的物资。
18: 从最初依靠徒步翻山进入核心区，后来用直升机持续投送专业力量，救援通道在不断拓展。目前现场采取水陆空相结合的方式推进搜救，水域利用舟艇向前挺进，陆地由救援人员配合仪器、搜救犬展开搜索，空中则依靠直升机、无人机进行人员和物资投送。杨奇巧8月28号进入核心区后，一直在持续作业，搜索正尽可能向每一个徒步能够抵达的地方延伸。
19: 我们早上的话，一般在7点多钟，就是天刚亮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人员的搜索，到差不多天黑的时候，然后我们再返回到我们的宿营的区域。要属于我们国内这边的，我们能够徒步能够到达的地方，我们都进行了搜索。
18: 每一次向前搜索都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回应。这几天一段救援人员在核心区 呼喊有没有人的画面广泛传播，杨奇巧也在其中。
19: 当时我看到这种环境的话，确实让我很震惊。当时我们喊出这个有没有人的时候，当然我们心里面所有人都是想的有人能够回答我们，或者是有人能够发出微弱的这个声音。
18: 目前救援人员主要进行的还是浅表层搜索，泥石流过后核心区域大量淤泥堆积，人员行进十分困难。杨奇晓介绍，增援力量抵达后，他们就能更细致地划分区域。
19: 我们也采用了我们的仪器搜救犬，争取就是说没有死角啊，不放过任何一个区域。
18: 交通仍是眼下搜救最大的困难之一。由于通往口岸的主干道216国道尚未全线打通，地面大规模车辆无法直达核心区域。杨奇晓的战友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政治指导员王开恩，从8月26号起，则带领队伍从外围，也就是此次泥石流淤泥堆积的起点，向吉隆口岸方向一点点推进。
0: 因为那个道路不通，我们分区域的，他是在里边负责核心那边，我们从外围往里边推进。
5: 到现在为止，搜索的这个范围，您有过大概的统计吗？
0: 大概2公里左右，确实是这个道路不通，并且又是泥沙，那个泥沙，它这个是稀的，走路就是感觉陷下去半个身子或者一条腿，走一步陷一步。并且要自己把腿还要拉出来，前面两天还好一点，到后边时间长了，就是对我们的体能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也是一个难点。因为我们过来每天我们基本上都是3.5到4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18: 散落的东西一件件从泥浆里露出来，救援人员们不断搜寻到衣物、鞋子、包、项链、手链、玩具、生活用品。王开恩说，所有物品都会妥善收集登记移交，
0: 还有一些就是生活上的用品，锅碗瓢勺啊这些，根据前指一个指令，然后我们同时下部的一个搜索，这是我们职责所在。
18: 内外双线同步搜救，一路在核心区域持续扩大范围，另一路则从淤泥堆积边缘向核心区推进。救援人员这几天都在全力以赴，克服身体的疲惫，克服降雨、大雾等恶劣天气，还要随时应对地质风险。通往核心区域的216国道还在全力抢修，一旦打通，大批人员、重型装备和物资将直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搜救打开更多可能。
17: 昨天216国道损毁路段的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那么一夜的时间过去了，有关道路抢通的最新进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
8: 好的，主持人，抢险人员沿路翻扎填筑、涉水抛石，作业面不断向吉隆口岸方向延伸。截至昨天16时，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口岸1.1公里处。因为随着道路越往下推进，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小青调研督导农业产业项目建设情况；陆斌主持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2026年白银市希望工程圆梦助学公益助学捐赠仪式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8月29日，县委书记李小青前往泾河产业园北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成果，助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在泾河产业园和五河镇，李小青全面了解了枸杞交易市场运营和安全管控及枸杞加工生产项目建设等情况。李小青强调，要聚焦枸杞全产业链提质增效，加快产业项目建设，持续规范枸杞交易市场管理，严格把控枸杞采收、加工、储存全流程质量安全关口，引导群众进场规范交易，不断优化交易环境，畅通产销渠道，聚力打造泾远特色枸杞产业品牌。期间，李小青还实地查看了五河中学综合能力提升项目和五河卫生院综合楼建设项目。他强调，教育、医疗是最基础、最核心的民生工程，是提升县域公共服务能级的重要抓手。各相关部门和乡镇要始终把民生事业发展

0: 摆在突出位置，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协同联动，细化推进措施，持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不断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各施工单位要紧盯实现要求，统筹一切资源力量，全力以赴加快项目早尾，确保按期建成投用，惠及群众。县领导顾炳森、李敬寻参加调研。8月28日上午，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主持召开县政府第74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市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听取相关部门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方案，安排下一步重点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各乡镇各部门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以绣花功夫提升城市治理精细化水平。要紧扣国家六张网建设，全面排查城区老旧管网底数，切实提升城市承载能力。要清醒认识当前仍处于防汛关键期，牢固树立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持续加密舆情监测，加强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应急值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了甘肃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听取了县营商环境建设局关于全县营商环境便利度监测评价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各指标牵头部门单位要逐项对照问题根源，认真分析研究，制定针对性整改措施，确保各类短板问题按时整改到位。要紧盯时间节点，针对纳税、用水、医保等信用数据录入不达标问题，细化工作举措，建立整改台账，确保评价成绩稳步回升。会议听取了相关部门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通过持续壮大特色产业、劳务输转、以工代赈项目等途径，吸纳更多农村劳动力就业，提升农民工资性收入，确保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稳步增长。要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及管护工作，聚焦4+10+2民生项目，抓实抓细农村集体三资领域专项整治，全力守护农村集体资产和群众切身利益。要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理念，主动适应形势变化，紧紧围绕六条重点产业链，系统梳理产业现状，精准谋划发展路径，一链一策制定发展方案，以链式思维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要严格落实属地、行业、企业三方责任，针对高层建筑、消防控制室、老旧小区、校园等薄弱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和回头看，保持打非治围高压态势，全力守牢生产安全底线。会议还召开了县食品安全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近期食品安全领域典型事件教训，对全县蔬菜收购点、冷链仓储、运输车辆进行全覆盖检查，严查违禁保鲜物质和违规添加剂使用，坚决防止类似问题发生。要紧盯学校食堂、农村集市、养老机构、建筑工地食堂等重点场所，深化食品安全专项整治，严把枸杞等特色农产品入市检测关。要加快互联网加 AI 智慧监管平台推广应用，巩固马上放心追溯平台建设，实现重点品种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要常态化开展宣传引导，畅通12315、12345等群众监督渠道，持续发布行业红黑榜，曝光典型案例，全面筑牢全县食品安全防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晋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 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喂，
1: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0: 妈，我又不是小孩。
2: 儿子，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点衣服。
3: 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
2: 在妈妈心中啊，你永远都是妈的孩子。家有爱乃成，爱因责任而生，感恩父母从现在开始。
0: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定西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济南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秦琼看完了这小破房，这房子哪是住人的房子，这说明就是一个柴房，有个破柴火什么的往里头放吧放吧，这还算可以。这个屋啊，乱得不得了，就这桌子一瞅那心都难受，一看那个破床榻，哎呀，回头又一想，人家店主比我要钱，我没有啊，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也罢。店掌柜的，好吧，为了省钱，我就住这屋吧。那好，两个人到了前院，秦琼瞅瞅前院这房，想一想后边这房，主动门，朋友们，这事儿要换到咱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你该怎么去想？这人呐，你要是搁好房往这个别墅里搬，那心里多高兴，

借钱，人家跟你讨债，你还不上，你还得住店，你说什么？没办法。花让王跟秦琼两个人搁前屋，秦琼所有的这些东西，外加上这对金装书童剑，就搬进了这小柴房。这屋是五凤楼一般呐，一时不审睡着了，凉了热了，钻进一股贼风。你要中了这种阴风，你必得重病。秦琼没办法，这才搬进了这小房。王老好走了，什么窝头啊，打卤面也没了，棒子面的糊涂，再加上粥，时不时的给他拿两个窝窝头，你掂对着吃吧，省钱。这王老好这心肠毒如蛇蝎呀，秦琼那个心呢，亚塞油烹一般呢，那是如坐针毡，如芒在背，没有得劲的时候。这屋他待不了啊，秦琼啊，没啥事了，他就走出去，就这样接接连连的又住了十几天呢。这罪怎么遭的？他吃的什么呀？那就棒子面的糊涂，时而给弄两个窝窝头，就这么往前对付。你爱吃不吃，要不然的话，有些人说这饭我不愿意吃，那个饭也不咋好吃，你什么好吃啊？人就得把你饿透了，你吃什么都有味道。大英雄秦琼到此地步，就是英雄你也未必是英雄啊。人在矮檐下呀，那有啥说的？一进这屋，他就如同进了牢笼，进了地狱一般的，他待不了啊，直接出了西关，出了王家店，眼望着泽州方向。兄弟，哎，你咋还不来呀？二哥我都难死了，这店掌柜的不饶我呀，跟我逼债呀。兄弟，你快来吧。再者来说，后任大人的蔡天德、蔡知县，你什么钱能来上任呢？这可急死我了。二爷秦琼这叨叨咕咕管用吗？没用。时间长了，在外边待着也不行，还得回来。他进到这小破房里，看看东看看西，不随心，瞅瞅哪儿，没办法，这重新把被褥铺好，往那一摘呗，二目闭上，闭目合睛，朦胧中睡去。说他哪来这些觉啊？人呐，你没到那个地步，你要到了那个地步，有道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闷来愁长，这盹睡就多。那真就如坐针毡呐，度日如年呐，心在油烹，法在把抓。他能待住这屋吗？除去到西关，眼望泽州，眼含着泪花呀。就这么大顶天立地的秦琼，被这王老好折磨的，眼瞅着就不行。兄弟，你啥钱能来呀？蔡天德就给我20两纹银，这可怎么办？就这秦琼莫转身去，再回来躺到这破床上，朦胧中睡去。这一睡可坏了。怎么坏了？秦琼是说胡话，发高烧啊，在这屋冷风一吹，重病了，家气伤寒。这一觉就睡了一天一宿，等醒来时浑身疼痛，腿脚麻软呐，起不来。说那渴了谁给你送水，饿了谁乖给你送饭，饿死你活该，渴死你倒霉，活该囊丧倒霉都是你的事儿。就这么大的顶天立地的秦琼秦叔宝，
死活就困在了山。